山客于星期五奇迹生还，自行走出荒野，到达 Indian Armed Forest Service Road， 随后获救并送院治理。43岁醒山客 Volo 于8月30日出发，前往 Mountain Hebridge Loop 行山后失联，搜救队及皇家骑警展开多日搜救。期间 Volo 曾通过手机成功拨打一次911报案电话，为救援人员缩小搜救范围，提供关键线索。其胞妹 Ola Volo 表示，兄长在困于悬崖期间受伤，靠进食树枝、野花以及昆虫维持体力，最终凭意志走出险境。BC 绿党宣布将派出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出战9月26号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挑战争取省议席的 BC 保守党党领 Gary Lynn Findlay。Fowler 常年居住于飞沙河谷，于 Rickenson Secondary School 任教。绿党发言人指出， Fowler 参选是因不满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政府应对气候危机不利。国际消息方面，德国东部萨恩州于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在 44% 至 44.5%， 将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佛得角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旗，并取消演出以及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星期六，一部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区坠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本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中国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当地过去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后，墨西哥州民

防部门、消防部门、紧急服务部门及警员赶到现场救援。九名死者中八人是当场死亡。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2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85%。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Sarah， 欢迎来到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九月的第一周，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夏天还没有完全走远，空气里却已经多了一些秋天的味道。新的月份，新的开始，也许是回到熟悉的生活节奏，也许我们给自己定下了新的小目标。不过今晚我们都不用急着赶路，让我们把这一周的忙碌暂时的放在一边，在音乐里给自己留一点轻松的时间。这里有全世界 DJ 推荐的华语好歌，有熟悉的旋律，也有慢慢值得你发现的新声音。九月的第一期节目，就让我们用喜欢的音乐开启这个月的好心情。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也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 Michael C， 他在8月26号发布的最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 Michael C 他的全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是由他自己以及 Juni 作曲，由梁嘉音来填词，黄伟忠与冯廷正共同编曲以及监制。歌曲呢，写下了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少不免受伤，那从学生时代第一次拿起吉他，到十年后带着伤痛与成长的经历。这首歌像是 Michael C 一次回到原点的重新出发，伤口或许存在，但是只要仍然愿意选择自己继续弹下去，那些伤痛似乎真的不算什么。伤口不算什么，无论是在编曲、思路、混音上，都加入了很多的乐队元素，所以电吉他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为此 Michael C 特别的邀请了两位来自不同乐队的成员阿正和 Herman 协助打造 Michael 他梦想的曲风。在演唱方面， Michael 也尝试了过往作品当中甚少出现的咆哮、怒音等唱法，与昔日的明亮乐观形象形成了反差。一起来听听看 Michael C 他的最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

听过了告五人的这首新歌在这里等你，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感触。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的歌曲，它的歌词全部都编跟写得非常的妙，它描述了100年前跟100年后可能千变万物，好，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都变，可是唯独不变的就是当时我爱你的心。为什么会说当时呢？我觉得有些时候记忆的美好，回忆的遗憾之所以会那么重，就是因为除了很爱当时的你之外，也很爱当时的自己。因为有你喜欢的人在的时候，当下我爱你的那个模式，我们彼此一起创造的回忆是永远无法用他人来取代的。就是为什么当那一个人离开过后，他会变成一个遗憾，是因为我们不能再找到相同的人去经历一样的东西，一样的过去，一样的遗憾，一样的回忆。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告五人的在这里等你，除了在等待他回望你一眼之外，也等待是否会有一天我们一起创造的那个过去跟回忆会在历史重现。这首歌曲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新加坡女歌手 Jamie， 她发的这首新歌呢，我很喜欢，是因为她有点 R&B 的风格，但同时呢，她又有一点 rap 的成分在里头。她的整首歌曲节奏感是非常强的，但是歌曲的歌名是恰恰相反的，慢半拍就是这首歌曲的歌名了。这三个字在歌曲当中也是反复出现，就成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了。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要讲节奏的吧，就好像一个人要追求梦想，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认命的，觉得脚踏实地生活还是比较稳的方式。要说对错也很难啦，因为两个都没有错啊，只是说他们的节奏都对不上。在爱情里呢，可能慢半拍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像是两个都喜欢着对方，但是迟迟就是没有告白，让这个机会溜走，最后只能怪自己慢半拍。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明佑。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真的筹备了非常久，而且这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制作统筹整张专辑，然后收录了12首歌。《快乐有时有》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在面对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往下走，在面对彷徨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就稍微等待一下，让事情发生， Let it be and then let it go， 让它发生然后让它走，远离那样子不开心，然后找到快乐有时有。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改口》。《改口》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走心，这是我第一次，也不算第一次，但是是我认为又进一步的用更成熟的唱腔跟口吻去唱一首歌。在这首歌录制的时候，因为配器非常的少，然后我在唱的时候就字字雕琢，很希望把每一个歌词想要传递的讯息跟情绪都让听者感受到，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在这首改口当中得到疗愈自己的力量。

0: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1: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2: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3: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2: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3: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6: 开始了吗？
7: 开始了。
6: 等一下，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环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新音乐联盟，我是江娜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来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张悦，他在8月31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天生刺猬》。在今年浪姐上表现亮眼惊艳众人的张悦，终于完成了从演员到全能艺人的蜕变，他也成功打破了可能我们很多观众印象当中林悠悠的形象，让我们了解到唱跳俱佳全能的张悦。这首在8月31号发布的《天生刺猬》是一支舞曲，我们反复练习与世界交手的方式，辨认眼神，拿捏分寸，在人群的缝隙里为自己找一把椅子。可真正的自在也许是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就像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刺，那些不完美、不圆滑、不一样的部分，恰恰组成了最真实的自己。可以有锋芒，可以有距离，可以不合群，也可以坦坦荡荡地去爱、去表达、去生活。天生刺猬把这些不必解释的棱角放进旋律里，轻松直接，也带着一点不按常理出牌的洒脱。做一个有点刺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一起来听张悦的《天生刺猬》。

宇宙人的这一首同名专辑歌曲 Dear You 值得你拥有。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我第一次听 Dear You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它融入了好多好多的曲风，比如说有复古的，有 soul 的。然后当我去看他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呢，宇宙人他们就有说到了，他们不刻意说这个是属于哪个年代的歌曲，反而是把不同年代的音乐养分融入了宇宙人的这个创作语言，成为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一种歌曲方式或者是曲风。那当然 Dear You Y-O-U 指的你呢，它不一定说是友人爱人还是亲人，反正就是你相遇的人，你爱的人。我特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呢，他用了一个很温柔的歌词去表达了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对你的影响，你有多爱他。然后呢唱完副歌后有一段纯伴奏的这个音乐，让我们去活在当下。我相信说有些时候当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活在当下的那一刻就是创造回忆的时刻。由宇宙人的这一首歌曲 Dear You 送给你在你的生活中爱的那个人。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3的沈佳怡。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Ben Hum 范平庚的《还是爱》。其实在人生很多阶段呢，就会发现自己有在成长着，就变成不一样的人，有可能是人格，有可能是长相有一点不一样，又或者是你会发现你喜欢的东西也变得有一点不一样了，和身边的伴侣感情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就在这些变化当中呢，有些人还是选择了爱。 Ben Hum 范平庚还有他的老婆，两个人就在社交媒体常常会分享一些情侣生活的小时刻。可以说网民也是看到他们从交往到求婚到结婚。那另外呢，范平庚曾经也是表示过他要给老婆写一首歌，虽然说他来不及在婚礼前写完，但是现在已经写好了。这一首歌曲就记录着他们日常的浪漫，告诉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其实也是有他们的浪漫的，可能不像是当初轰轰烈烈那样，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对方，可能就是最朴实的。

0: 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UNUS。
0: 没错，我们发行了首张全新专辑 Unfold，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啦。很开心这次回归，然后这次也带来了12首不同风格的歌。那这些歌都围绕在2010年代，有一些在千禧年，然后我们其实主要就想让大家回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如果要我推荐一首歌呢，我想要推荐我们的新歌 101。 这首歌我们跑去泰国拍了一个非常帅的 MV， 现在在 YouTube 跟各大平台已经上架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Yeah。

不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九月的第一周，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新的月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忙碌的时候认真生活，写下来的时候也别忘了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感谢大家。

晚的陪伴，也谢谢每一位 DJ 为我们推荐的最新华语好歌，希望这些旋律能为你的周末留下一个轻松的句号。新的一周，愿你有新的期待，也有熟悉的音乐陪伴着你。我是 Sarah， 下周日晚上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晚安，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三角洲市警正与邻近的列治文一处住宅进行搜查，有目击者指警员已在现场驻守数日，只是警方目前拒绝透露案件详情。现场位于 Canby Road 的11700号路段，星期六早上有一辆印有滴鲁平原综合见证识别服务处标志的皇家骑警露营车停泊在住宅外，并有至少5名身穿白色防护服、佩戴口罩以及手套的人员进行搜证。有目击者透露，警方早在星期四已抵达现场，并指调查初期曾见到配备重型装备的特别应变队警员。BC 省议会重开前夕，官方反对党 BC 保守党爆发严重退党潮。自前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ilburn 于8月中旬率先离队后，三个星期内已有9名省议员因不满当领 Carrie Lynn Findlay 的路线策略以及言论接连退出党团。退党议员指控 Findlay 领导风格独裁，其中曲杰兵指控其施事抹黑， Bruce Bannon 更直言其无法胜选。BC 绿党宣布将派出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出战9月26号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挑战争取省议席的 BC 保守党党领 Gary Lynn Findlay。Fowler 常年居住于飞沙河谷，于 Rick Hansen Secondary School 任教。绿党发言人指出， Fowler 参选是因不满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政府应对气候危机不利。国际消息方面，德国东部萨恩州与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在 44% 至 44.5%， 将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本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中国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当地过去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紧急服务部门及警员赶到现场救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希望安排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俄中领导人都计划出席 APEC 峰会，俄方会争取为普京安排单独会晤，其中包括与习近平会晤。乌沙科夫又认为，如果普京、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能够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不会没有益处。至于组织三方会晤，更多取决于东道国。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说，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

0: 晚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七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元，Supercar 特价10.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3: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4: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5: 欢迎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子浩。现在来到是9月6号啊 ，Happy Long Weekend 啊，终于也是迎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一个 Labor Day 的 Long Weekend 啊。今年的这个 Labor Day 的 Long Weekend 也是稍微有点特别，毕竟往年的话，我们会在9月刚开始就已经放了这个周日的这个Long Weekend， 但是今年呢，因为这个日历上面的这样子一个安排呢，导致很多小朋友们这个暑假多放了一周的假期啊，我们这个开学的时间就挪到了9月8号，也就是下周二才正式开始。一定程度上面可小朋友们肯定开心了，无论是谁啊，能多放一天假就能多放一天假，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头痛的日子啊。那对于在多伦多的朋友们来说呢，应该也是另外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啊，就是刚过去的这个雷暴雨的一个情况啊。那话说，如果在夏天的结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有一场雷阵雨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但是这一次环境部呢就对多伦多的朋友们说啊，这个风险呢还是相当的高啊，因为会有强劲且具有破坏性的大风，外加冰雹还有暴雨。果不其然呢，就在周三的时候呢，就迎来了非常可怕的一场多伦多的一个天气状况啊。按照新闻标题来说的话，应该算是百年一遇的一场极端特大雷暴雨吧。当时由于是高温潮湿的热带气团跟冷风机的碰撞啊，引发了数道的强雷暴，而在多伦多的市中心的降雨量更是普遍达到了60毫米左右，更多的地方呢甚至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几乎是相当于平时一整个月的降雨量啊。那这一次雷暴雨对多伦多的影响呢也是相当的可怕，因为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地下通道呢已经被大水淹没，更是有多辆的汽车甚至快要被灭顶，而部分的公交车的内部呢已经严重的进水，公交车内部的一个座椅直接就泡在水里面了，而404公路等核心主干道呢也是因为水浸的缘故呢导致交通瘫痪。狂风暴雨的同时呢还有非常可怕的冰雹啊，据说还有高尔夫球般大小啊，导致全市一度有超过6万户的室内居民呢因此而遭遇停电呢。另外呢，我记得刚建了一年多没多久的这个 Rogers Stadium 啊，罗扎市的这个体育场啊，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摧毁啊，部分的看台还坍塌，数千座的这个座椅也因此被掀翻被移位。那今年呢，我记得他们好像即将也会在9月16号的时候呢会有一场演唱会，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呢能不能好好的就是进行维修好，也不知道主办方会不会宣布说这次的演唱会会不会取消或延期啊，希望一切都安好吧。那最近再看这个天气的话呢，其实还是挺不错了，应该有就是一个晴朗的一个状况啊，整个 long weekend 的时候，而且气温呢也是非常的清凉舒适。但是我看到好像说预测会在下周三，也就是9月9号的时候呢，多伦多可能会迎来新的一轮雷阵雨的天气，降雨量呢甚至还达到75%。虽然不算是特别极端的天气，但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吧，毕竟无论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这个城市内部，如果是排水或者是遇到特大降雨的时候呢，也是相当的可怕的，主要是这个交通跟出行还有安全的问题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相比之下呢，温哥华最近的天气也是相当的平稳跟温和许多啊，它就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有的加拿大西海岸这种初秋的一种感觉啊。当然我们其实也受到了一个来自于阿拉斯加的一个气流影响啊，迎来了大概10到15毫米的一个常规的降雨，就是大家最近能看到这种阴雨的天气啊。但是呢也算是转雨之后呢还会有一些晴朗或晴朗多云的一个天气啊。注意的话呢应该是温度，因为我们最高的气温现在维持在19到21度左右，早晚的时候呢体感也是比较凉爽，所以

高听过的是 Jerry Elston 的 Midnight Angel。 其实有多很多的天气以外呢，其实最近也看到几则新闻呢，也是关于到天气变化跟自然灾害的。首先提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是中国西藏吉隆县的一次大的泥石流的一个情况，在8月26号左右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罕见的特大的泥石流。根据官方提供的信息呢，据说已经有31人遇难，531人仍然是失踪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吉隆口岸是来往中国跟尼泊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道啊，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跨境灾害呢，也是导致了双方的一个遇难还有失联总人数达到了数千人。那经过专家们的一个研究跟分析，就发现这一次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

导致了高海拔地区的一个冰川失稳，冻土消融，而诱发了这一次的高山冰崩泥石流的这个原因啊。那这一次的灾害呢，也导致了附近部分河段因为泥石流的堆积和堵塞，形成了堰塞湖，再加上最近连日的阴雨，一度出现了一个溢流的险情，给前线的一个抢险工作呢带来非常大的干扰啊。也不知道后续这个搜救呢，还有复工重建呢，会不会因此也会遭受到更大的一个阻碍啊。说到了中国的西北部的话，也少不了去看一下中国的东南边呢。中国东南边比如有广东啊、福建，还有其他一个东南沿海地区呢，最常见的一个天气系统呢应该就是台风了。那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9月3号的时候呢已经在开始减弱了。其实它八月底在进入的浙江之后呢已经开始减弱，但是它剩下还有很多一个残余的涡旋进入到了南海西北部的海域，因为海温还有其他的一个因素呢又再一次加强成为台风。到了9月3号的时候呢，它竟然意外的掉头向东北的方向移动，进入了福建还有广东交界，并且形成了非常罕见的第三次的台风登陆。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多台风共存的情况呢，导致了最近呢在粤东还有粤北地区的也是遭遇到了连日的大暴雨。那既然是大暴雨呢，肯定是迎来会有这个洪水啊，所以相比于广东、福建还有浙江部分地区的灾情呢更为震撼。因为在福建还有福州很多的一个乡镇呢已经出现这个河流洪水一个情况啊，很多的地方呢也是因此导致了停工停课。也因为这时候降雨如此之大啊，土壤更是吸饱了水分，所以呢很多地方尤其是山区呢又要特别警惕要滑坡还有泥石流之后的一些滞后性的地质灾害会发生。

尽管这些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情呢，不是发生在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朋友身上，但是每次听到呢，还是会心头一紧啊。刚好听过的是诺顿街的 Thousand Miles Away。那今天晚上给大家播的这几个呢，并不是想要给大家当天气先生，当然也是过了一把瘾啊。毕竟大家小时候就觉得天气主播或者是新闻主播挺帅的，尤其是天气主播，因为后面才知道原来啊、哦，他是站在一块大屏幕绿幕布吧，绿幕布前面，是完全不知道他背后是有什么东西的，他只能靠过他面前的一个显示屏，像镜子一样，才能就指出啊正确的位置，说出这个地方的天气是如何如何。一整个的知识储备量还有一个临场发挥的能力呢，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这些技能跟知识肯定不可能是一天就能练下来或就能拥有，不能天生的嘛，肯定是需要长期累月的这一个学习还有这个训练，才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平或是高度。人是靠不断的去学习去探索进化的，那正所谓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我们其实也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要如何去学习或是提升自己，才能去适应这个环境，才能生存下来，这便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高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泰国曼谷的乐队 HYBS 他们的这首 Ride， 另外还有 Celine Wang Yi 他的这首 Cosmic。宇宙万物不断的更替，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演化啊。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呢，还有相当多的一些生物呢，它们都是从很早很早以前一直留下来，直到现在，它们仍然存在我们的身边。其中就包括了一种藻类，这是我最近在中国国家地理上面看到的，叫做绿囊藻。绿囊藻呢，是一般以单细胞的形式存在，又或者是由数个细胞聚集成为一个小型的一个群体。它们一般就分布在于淡水的环境当中，但是它们很少会在水体里面自由漂浮的水体里面找到，它们一般会附生在其他一个水生生物的表面，譬如有大型的藻类啊、水生植物啊，又或者是固定在于水生甲壳动物或者是节肢动物的体表上面。虽然说它很常见于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淡水的一个地方，譬如有啊湖泊啊、池塘啊啊，或者是水库啊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全世界却很少是对于这个绿囊藻的一个观察跟研究，而相关的论文也是只有寥寥的几篇。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是很难在自由的水体当中会找到，那更多它是附生在别的一个生物上面，所以因此很少会特地有一个机会去观察它们的一个生长或者是繁殖的一个状况。它们的繁殖方式呢，主要是以游动孢子进行无性的生殖。游动孢子呢，会在母体的鞭毛细胞里面成熟，然后被释放出去。在水体里面，它们会自己的游动，然后寻找到新的宿主，最后通过前端附着在宿主身上，然后脱去了这个鞭毛，然后开始分泌胶质，并且逐渐的发育成为一个带柄的新的女郎藻。所以在水底当中，我们是很难找到成熟的绿囊藻的，只有在附着到了生物，譬如植物啊，或者是某些的一个节肢动物身上，它们才会成为它们自己。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这个生物其实它并不罕见，只不过它就跟它附着在的这些小动物身上一样啊，因为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并不会被人看见。

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到的是有陈贤进的 Bowling， 而刚听到的是薛怡丹的糖衣。为什么在第一趴的结尾里面突然间提到了一种藻类叫做绿囊藻呢？这种如此不显眼的生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再说一遍啊，我们节目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资讯类的节目，但是我最近看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的这一个视频之后，觉得相当的有趣，可能这就是走进科学吧。很少说会特地花时间去在节目上面，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休闲一点的节目，一个主打的情绪的一个音乐节目，很少会给大家讲太多关于资讯类的东西。但是今天晚上您可以把它不当成一个情绪的陪伴了，又或者是不把它当成一个严格的资讯类，就当是一个趣闻吧，去听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关于我在中国国家地理上面去看回来这个视频的一个内容，一个分享吧。那话说呢，中国国家地理的团队们呢就接到这样子的一个投稿，说有网友们呢去登山的时候，在某一个地区的一个池塘里面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小虫，觉得很特别。那这个照片刚开始发到网上之后呢，就觉得说哎，可能大家有人去认识，后面又发现大家都就是在猜疑，那不如想着就找专业团队们去看嘛。哪知道专业团队们看到之后呢，就觉得说哎，这个虽然是像是我们猜测的这个生物，但是很少会有见到如此的样子一个形态啊，所以他们就决定出发去实地去考察，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位网友投稿的动物是什么呢？哎，他们最开始猜测呢是叫浮游。浮游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清楚是什么，又或者是没有见过，但是总有几句诗句应该还会听过的。譬如有苏轼的《前赤壁赋》里面提到过，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那苏轼跟友人在泛舟江上呢，感叹人生就像天地间的一只浮游一样短暂，也像大海中的一粒米粒一样渺小，借由此去抒发生命短促的这样子一个悲哀，还有对于无穷无尽的一个羡慕。另外还有曹植在《浮游赋》里面就提到过，寄华生于流乎，托微命于浮游。曹植将自己的人类荣华的生命比作是短暂的瞬间，将自己微不足道的命运寄托在于浮游之上，充满了对世事无常的一种无奈。那提到这里就可以知道，浮游应该算是一种非常非常渺小的一种动物。那其实浮游呢，它有一个特点，我们也常说叫做朝生暮死。那说的是它在稚虫的这样子一个就小虫的一个阶段，要羽化成为亚成虫，并且蜕皮成为成虫之后，它们的这个口气会退化，并且没有内脏，没有办法去进食，而成虫的唯一任务就是择偶、交配、产卵，然后能量耗尽之后，在数小时或者是数天之内就死亡，最快的种类甚至是达到只有几分钟的寿命，所以就会形容这种动物，它就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短命。

硫砷、焰火青盐。跟焰火不一样，蛇虫时期的蜉蝣呢是没有内脏的，整个身体里面仿佛充满了空气，尤其是在灯光下面接近于一种透明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感觉。尤其是看到成群的蜉蝣成虫在天空中飞，特别有一种在灯光下面或者像是阳光下面像小仙子小精灵一样飞舞一般绚烂的感觉。和这短暂的美丽不同，虽然古人常以朝生暮死去形容蜉蝣，但一般是针对于成虫的这个阶段。而蜉蝣的幼虫在水生阶段的时候呢，它生活在于清澈的溪流啊、水淡水啊旁边，它的寿命可以长达数月、一年甚至三年。那么幼小的虫怎么去生长那么久呢？它不会被吃掉之类的吗？那是因为它们一般会蛰伏在于沙石之间，然后它们的身体呢就变得跟沙石一样的颜色，就像变色龙一样啊，所以就很难很难的会看到它。而这一次网友发现比较特别的缘故呢，正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类似于蜉蝣的生物，它通体呢是一种非常明亮的绿色，很少会有见到如此的绿的蜉蝣幼虫。那更别说是在一个非常清澈的水体当中，而且身边还没有很多很多的一种绿色的藻类，如此罕见，难道说蜉蝣家族里面又多了一名从来没有被发现的新成员，又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全新物种？不行吧，去爬个山就能发现新物种，这也太神奇了吧，顺便还能夸一句中国地大物博呢。

要听过的是浅滴，翻唱自辛晓琪的《味道》。与生长环境如此格格不入的浮游，哎，团队们也是第一次见，也因此他们决定把这一种所谓的神秘生物带回去了实验室去进行培育和观察，同时也把这个神秘生物身上的藻类带去进行一个检测。那终于团队们进行检测之后发现，哎，这一个结果呢，在全球的公共数据库里面竟然没有匹配，显示这是一个没有被前人所研究过的种类。把目前以专业团队的形态鉴定作为参考，认为它可能属于一种绿狼藻。试想一下，几只小虫子在五月的时候在水塘里面晒晒太阳，然后被路过登山的网友发现，然后又把它采集了，给到了科学家的专业团队们，并来到了科学家们的显微镜下。这个小小的举动，没准还能开拓出昆虫与藻类共同研究的新领域。

刚听过是 Decca Jones 的浴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团队们也终于等到了浮游稚虫的羽化蜕皮。从形态鉴定可以推断出，这是秦岭地区常见的一种浮游，名叫戴氏短丝浮。而当网友回到了最开始发现这些浮游的小溪流，发现绿色的浮游稚虫都消失了，可能它们已经牺牲了，又或者它们已经完成了这一辈子繁育的使命吧。

刚好听过的是 Loft Beach 翻唱自任贤齐的《心太软》。您现在收听的是江南大中国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薛家浩。如此渺小的绿狼藻和浮游，如今被成千上万的人所看到。这是一个人与自然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探索生命的故事。橘子海，有暖气，下周见。

0: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宜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

0: 上龙吟，一壶毒酒，你欲做仇，死到临头。
1: 公公何时驾临啊？
0: 奉主上之命，送你一壶寿酒，为你家后爷做寿。
1: 公公请坐。
0: 不必了，宫中有事，先行告退。

0: 子。
1: 啲人翻嚟啦！
0: 无奈嚟咗一位老和尚要见国主啊！
1: 和尚，快快有请。大师，
2: 国主，
1: 大师，请不要如此称呼，在下从过，敢问大师你法号啊？
2: 国主，你真嘅认不出我来了啊？
1: 你系？

父旧恨，暂作过眼烟云，请应付今宵大祸临。无道送君手辣心狠，今夜间闯宫直奸，为

上，人未见放出公行，从前将军怒冲，公金真真间与间与真真，却不

0: 你翻嚟啦！我翻嚟啦！入宫大半日，四更方回来，你去做咗啲乜嘢？ 女子，一个弱女子，一个败国奔赴人，娶了向南人，风声轩微，难道仲会做出惊天动地嘅事嚟咩？我系问。
1: 你去做咗啲乜嘢？
0: 伴奏、龙琴，仲有呢？轻歌、慢舞，
1: 仲有呢？
0: 去太宗皇帝饮酒。
1: 我万万估唔到，你去侍奉宋家天子，竟有心情如此百般。你奉命进宫，伴他作乐，逍遥，不得以为师，可以牵诱。你都竟有心情笑着歌来。 笑着舞，还忍得酩酊大醉，好风流啊！痴眼复痛心，江南旧日摘千金，痴下。

何时兴奋，死得壮烈，亦死得

0: 何发出，竟遭挖眼毒刑？
1: 他说道：不如眼睁睁看着纷纷荒淫无道，不如眼睁睁看着纷纷残害忠良，不如看纷纷淫乱。
0: 淫乱乜嘢？

0: 中嘅嘢言，请佢多少位夫人
1: 就我一人。
0: 咁你当时如何自处？
1: 我当如何自处？

你真好。

0: 用我俩定情的交销金嚟包呢一批物宝，再都唔稀罕呢封青龙袍。
1: 哎呀，
0: 你点啊？
1: 冇事，大概系风吹走。

0: 风光，我报你要掏心收藏。
1: 我记得宋太祖曾经同我讲过，李煜如果多露些重诗词嘅功夫嚟治国，国会治得更好。而家我要将呢句话倒过嚟讲，李煜如果多攞些治国嘅功夫嚟做诗词，我嘅诗词一定。白子，
0: 白子，白子啊！
1: 夺取我嘅江山，糟蹋咗我嘅国后，榨取咗我嘅诗词。大宋末帝，大宋皇帝，
0: 从国走啊走啊！哎呀，
1: 宝儿，你唔走？
0: 宫廷内奸，说到宋家天子赐国主做寿，
1: 又系大宋末帝。

0: 我多情呢？
1: 我话我多情啦呗。
0: 我多情啦呗。
1: 我多情。
0: 我多情。
2: 咪嘈。边一个多情都唔紧要，逐个讲。
0: 我讲先。
1: 我讲咩听先吓？
0: 我生得高大，梗系我讲先啊嘛。
1: 你高大死先啊，真啊！
0: 你死先啊，我讲先。
2: 唔做得争先恐后，一个讲完到一个。
0: 我讲先啊嘛，咪啱咯。
2: 系，冇理由你讲先啊。佢又话佢讲先，咁咪成日争唔完。我做公证人，猜证寻。
0: 猜咪猜惊你而家？
1: 猜咪猜？
0: 一二三。
1: 你
2: 唔好彩啦。

0: 斩心。
1: 咩话？哇！乜走只怪兽出嚟啊？喂！
0: 怪兽啊！
2: 斩心。
3: 热啊！我而家热到飙汗。
4: 而家到底都唔知边个对我是真情。
3: 我啦，我啦，我啦，咪啦咪啦。
4: 我看谁个手段高强，我就与佢

0: 叫佢漏姐。喂，漏姐，你唔好食啊！
1: 点解？
0: 食咗你就撞板。
1: 哎呀，唔通佢只蕉有毒嘅？
0: 唉，仲惨过有毒，佢成个月头都唔洗手噶，污糟兼邋遢。矮仔分明佢揾你惊啊！
1: 奶咁邋遢嘅你，
2: 听佢知嘛？佢只识系斟杯用茶，
1: 可以解渴，
2: 真系孤寒到绝顶啊！
0: 心事就有个原子差，
1: 是咩？
0: 真系由细到无影啊！
1: 你显微镜都照唔到嘅。
2: 我嘅热情好似原子弹，一般个。

0: 我个肚咧，礼过时否系真情
1: 啊？阿柳姐啊，嗰单衰工揾你笨，
0: 点揾我笨啊？
1: 佢叫你捐入去个肚啊，当你系乜嘢？
0: 当我咩啫？
1: 当你系厕所里边嗰啲米田共啊！
0: 死我你，唔系啫，佢自己污糟邋遢啫。我即系话我嘅心肝脾肺肾咧，好似玻璃咁干干净净，可以照得见，即系表示我爱你咁解啫嘛。
2: 唔系当我果挺啊？
0: 唔系，
1: 噏都唔识噏。
2: 咁你又点话啫？
1: 我恨不得攞住我心。

0: 四年歲月真係。
1: 第一最怕睇花心，第二又怕錢大忙活。苦得令人，
2: 我冇花心，
0: 我有本領。
1: 誰知做人就要成不成家務？
2: 我夠醒目，
0: 你係大碌木啊！
1: 最怕佢傻，貪我傻碌，樣樣。

0: 在追求的性的手。嗱，我读熟呢本恋爱经，
1: 呢部咩嚟噶？
0: 你成日唔嚟噶恋爱噶嘛？
1: 吃索大全喎，
2: 揸住成本咸湿书啊！恋爱经，
0: 你死啊你！唔俾你睇添啊！呢嗱妇科专门毕业，我把口仲叻，我仲会过啲花树岭。
2: 哎，你整啲肥袋烤饭吧，靠唔住。
3: 嗱，矮仔啊，乜你又系一百来啫嘛？
2: 系咯，我系新年一百咯吓。点似得我系波浪树嘅条钳啊？真系正菜都冇金啊！正，
1: 继续咸个正菜啊！
2: 我做个本年牌子啊，出身一等观音诶、啊，冰那个冰，
0: 真系冰啊你！你睇佢成个女人咁热。哎，搞到牌子。

0: 排骨品啦、啊、你。
1: 排骨，140磅嘅排骨啊！
2: 哎呀，到底你嘅魅力噶如何？
0: 我系咪
2: 系咯？我睇怕你的生来好命啊！
0: 差唔多啦，我呢成世人啦、啊、都唔使出汗。
2: 系咩？咁你要飞银行嘅经理，都一定大班一命。
0: 系，成个大班咁嘅型啦，
2: 成个都似、
1: 大班，你哋睇下。呢条正式大石班就得啦。
0: 哎呀，大石班啊！嗱，我讲我的架势堂你听。
2: 好啊。
0: 我阿爷就做过南和尚，我祖母就专替人问相。问相啊？
2: 鬼上身嗰啲
0: 系系。咩？我阿妈就最拿手会叫惊鬼咯，神魂七魄鬼咯嗰啲。
2: 你阿妈系东莞噶咯喎，
0: 跟我个老豆就专替人嚟算病
2: 啊，咁啊真系病啦，
0: 系病啊，
2: 的确系唔使出汗，
0: 唔使出汗嘅，我仲叻仔。
2: 你啊点啊？
0: 咩？我专写情书，包有得回，仲有包竹片篮，
2: 你有档口噶咯噃？
0: 有，你喺好笑好好近嘅对面嗰度阿姐北室啫。唔系话吓你，的确靓强。靓强，靓强嘅。
1: 哎，我以为你几代咁话背累悔嫁岁，原来代代做埋啲咁嘢嘅真
0: 系。爷爷声啊，我啲斯文工作话你听啊。
2: 咁呢一层又唔讲得佢咁嘅嘢，确系唔使出汗噶噃。
0: 系啊，
2: 嗱，英雄就莫问出身，最紧要有特殊嘅本领。
0: 我特殊本领啊多啦，歪嘴撩胡啦我都扭得正，烂命我都会修整。
2: 咁大细，
1: 我沙煲闲闲地可以打几个
2: 吓、
1: 啊，力大可以掹断嗰条灯芯绳啊！
2: 喂，打沙煲啊？
0: 喂，我流皇马时时都识骑嘅，跑起上嚟快到冇影。
2: 怪得琴日新闻纸都有得卖啦。你批空公款啊，而家受政府通缉啊！
0: 唔系，我啲骑马师啊嘛，
2: 唔系嗰顶流
0: 鞋，唔系即系骑马师。
1: 我仲巴闭咧，
2: 你点啫？
1: 我揸起嗰兜烟枪打老虎啊！哈，真系远近都驰名。
2: 撞鬼啊你！乜原来你食鸦片呢啲系大道友嚟？
1: 大道友啊，打老虎顶拿手啊！
0: 大大话话啦。我时时都可以登陆月球，
2: 快嗰阵咩？
0: 冇咁早，若果我牵你下上嚟啦我晓，我晓，我晓，我晓，氢气弹我都晓整啊！
1: 好啦，同你斗车咧，
0: 车咪车，
1: 我一手可以咬烂支火箭，一脚就踢开嗰粒人造卫星啊！几百，
2: 巴闭到
0: 阿阿刘姐，我咁叻仔，咁聪明，咁本事，我都入选啦啩？
2: 你绝咯，你绝
0: 唔系，即系我叻仔咁解啫。
2: 系呢度绝啦，
0: 唔系绝，
1: 咁我都入格啊！
2: 你又入格，
0: 衰格，衰格，
1: 衰格，衰格，唉，即系入选啊！
2: 入选，
0: 我嫁我，因为我够高大，佢矮仔啊嘛。
1: 坐定我哋客，
0: 我好啊你，我嫁我啱你。
2: 哇！你两个嘢真系越嚟越离谱啊，东拉西扯，用乜嘢扯开我两边噶？

0: 不如咁啦，点啊？
1: 你不如转行，找下你哋嘅内事。
0: 好啊，好啊。我有名系叫做系糯米汤圆，我有名系好脾性啊，
2: 我有名系初得圈次就揿得扁啊，点样考法啊？我都欢迎。
1: 嗱，眯埋对眼就耷低个头，不做得话高一百两头零。

0: 我拉住你啫。
1: 系呢。
0: 嗱，我实系最憎个高佬噶喎。
1: 系呢。
0: 佢好似一条当票咁冤住我噶喎，我硬系憎到佢死喎，又大嚿好似一座山咁我。嗱，你几大都要斗赢佢喎。
1: O K。吓。
0: 嗱，你唔好俾佢斗赢你喎。
1: All right。
0: 若果唔系我憎你噶喎，你知道冇？
2: 呢两个正系福利嘅，有得你两个喺笑个唔理咁多，去饮杯咖啡先。哇！阿柳姐揸住我手死唔放，呢两个有声气。
1: 啊！真系白树之伯，鼻涕之患。嗯，食翻啖先啊！
2: 哇！柳姐锡我添，好食。
1: 好似一阵老味咁喂。冇理由啊，柳姐突然间肥得咁犀利嘅。啊，真系稳定啦！个柳姐走咗人，揾咗呢两个福啫，福呢、這个仲有福添，福上加福，你当衰啦咁就啊。
0: 喂，高老张啊！我睇中咗你只，
3: 我知道。嗱，你头先咪揸住我嘅手，咪就锡我咯。哎，我几锯啊嗰阵。阿柳姐，
0: 嗯，
3: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0: 我真系好中意你啊，爱到你死添啊！
3: 唔使死唔巴闭咯，我知道你又爱我，我又爱你。喂，阿柳姐。你千祈唔好爱矮仔疹啊！
0: 点解啊？
3: 矮仔疹好衰噶。
0: 点衰啫？
3: 好咸湿噶佢。
0: 你啊够咸湿啦！
3: 哇，指我只手，仲有啲香味。
0: 系啊，嗬，打俾你打俾佢听
3: 啊！系啊，打者爱啊！阿柳姐啊，
0: 啊，
3: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0: 系，我真系好爱你噶。
3: 喂。若果你真系爱我，就唔好爱矮仔疹咯噃。
0: 嗯，佢冇眼睇你添。
3: 系啦，我知道，佢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
0: 系啊，
3: 嗱，既然系咁嘅，咁你就锡我一啖，系咁雨落阿顶啊嗱。
0: 要我锡你？
3: 系咯。
0: 哎呀，咁鬼多人睇住，有冇好锡嘅？
3: 边度有人睇住啊？矮仔疹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咁啊大家都唔睇见系嘛？咁你系咁雨锡啖咪算落顶啦。
0: 真系要我锡你？
3: 系啦。
0: 嗯。我锡你都得，我锡完之后你唔好后悔噶喎吓。
3: 冇，点会后悔呢？我中意你锡我添，就系中意你啫嘛。
0: 因为我近来嗰啲皮肤好粗噶。
3: 唔使咁道话嘅，我知道你啲皮肤就好滑溜嘅。
0: 嗱、啊，咁我锡你得吓，不过你个死佬要担梯你锡到你嘅。
3: 咁好闲啫，我生得高啲，我可以乌低啲嚟就你啊？点话呢？
0: 好啦好啦，咁鬼烟气，咁啊耷低你个死人头，我锡啖你啦吓。
3: 边有四个人头咁多一个啫？嗱，我耷低啦吓，啊嗱系咁意思啊，吓
0: 咩预备啦嘛吓？
3: 嗯嗯。哇！哦，咁啊成个鲍鱼叉叉过嚟噶喂，啊抵死你哋个矮仔疹，哇你咁衰。
0: 都未曾够十分钟，你哋就个个擘大眼我高头啦，两。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这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来新闻报道新闻。运输联线表示，服务北温的 R2 巴士号线今日开始延伸至本拿比的 Metro Town， 部分巴士班次都会在9月初期转用秋季时间表，方便学生开学。由崔嘉怡报道。
0: R2 本身来往北温 Park Royal 商场去到 Pepys 巴士转车站，温联早在5月份就宣布延伸服务路线，由 Pepys 巴士转车站经过 Iron Workers 桥去到温东喜事定东街，然后再去到本拿比转入去 Willing

0: Washington Avenue 直到 Metro Town。凹珠喺 Metro Town 嘅新上车月台位于 Central Boulevard 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向住皇冠假日酒店嘅新建位置。运联表示，繁忙时间会系六至七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系十至十五分钟一班车。相关改动可以方便来往北温 Capilano 大学、本拿比西门菲沙大学以及系卑斯理工学院嘅学生同教职员。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到北温嘅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会在9月4号永久取消，而130就会继续服务。运联话，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加多60尺长的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 R3 Lowhead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的挂接式巴士，专为服务 R2， 而 R3 就会重新使用普通单层40尺巴士，取消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服务时间和车站就会不变。另外，在今日劳动节，运联各大交通工具就会用假日时间表服务。运联亦都在上星期开始转用秋季时间表，当中增强19条巴士路线服务，包括是方便卑斯大学等高等学院在内的地区，例如是99号巴士、25号巴士以及是 L4 号巴士等都会加强服务。而运联亦都在兰里开设556号巴士线，连接兰里市中心至到正在发展的 Gloucester 工业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佳怡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北韩增强核能力的发挥作用。由梁正涛报道。
2: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2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
1: 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昨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由张万健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2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埃曼，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

0: 零，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话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话，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话，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是有雨的，但下午转为天晴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今日去到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晚间是会多云的，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只有20%。日出时间会在今早的6:37，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的7:43。听日星期二开学日啦，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咧只得20%。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7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1度。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九月七号星期一。Monday 温哥华时间是6:09，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三日嘅长周末咧嚟到咧系最后一日啦，冇错，今日亦都系 Labor Day， 系劳动日，公众假期嘅。咁平时咧你都挂咗呢个时候起身嘅话咧，虽然今日可能你唔需要翻工咧，都喺度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冇错，三日嘅长周末咧，天气都相当唔错啊，每日咧都有阳光。不过话就咁话啦，已经踏入九月啦。上个礼拜开始同大家讲咗咧，都有阵时有啲感觉，特别喺树荫下边啦，或者啱啱咧系早上咧未有太阳出嚟嘅时候咧，都几清凉，有一种咧系初秋嘅感觉嘅吓，冇错，好似初秋嘅感觉咧系完全咧过多两个礼拜更加重，因为有中秋节添啊嘛，所以发觉到咧喺过去嘅周末，如果大家去 shopping 啊、超市啊、买嘢等等咧，哇，排山倒海，见到好多不同类型嘅月饼咧都推。中式咧就话嚟紧中秋节有月饼啦，咁而喺西人嘅超市嗰方面或者系百货公司咧，你又发觉到已经有好多糖果卖啊，冇错，就系呢个一年一度嘅 Halloween， 虽然咧系喺十月尾啊，但系已经见到好多超市都已经卖咗一大批一大批嘅糖果推出嚟俾大家咧嚟到系选购先，可以话系应下市嘅。咁当然啦，喺过嘅周末咧。就好多嘅家長們咧都係 last minute 啦嚇，如果過去嗰幾個禮拜咧都未同小朋友啊買下新衫啊、新鞋啊，或者係翻學嘅用品啊、背囊啊等等咧，呢幾日都好忙碌噶啦。今日仲有一日嘅時間，因為聽日嚇嚟呢一個咧勞動日過後嘅第二日咧，就係一年一度嘅開學日啦。

一腔暖想开始咗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过去嘅周末咧，真系好多活动咧，配合咗好嘅天气，大家应该玩得好开心啦。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咧，我身体抱恙，咁所以其实过去嗰几日咧，我都留在家中嚟休息。只不过可能系出去咧，系屋企附近啊，吸下新鲜空气啊，少少嘅散步啊等等。咁啊，声线咧就好翻好多，都仍然系有少少咳嘅，咁所以都提提咧系身边旁边嘅听众吓，已经系踏入咧系初秋嘅季节咧，而且亦都系流感嘅季节开始啦。我自己都已经率先喺

0: 上个礼拜中咗招啦，所以希望大家咧都能够喺呢一个初秋季节咧，着翻暖些少啦，饮多啲暖水啦，保护下自己嘅身体，这个咧系最重要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我系何活强，喺度陪住你，系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充足嘅户外阳光，白天嘅步行活动，保持住早起早睡，可以帮助身体健康。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在环境部预测今日早上会阴天，可能会有少少的骤雨，但下午主要都是天晴，阳光好天气，今日还是假期，大家都可以继续可以去周围探索一下我们温哥华景色。上个礼拜五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市里面的 Science World 配合了今年过去的暑假的世界杯，都将这个屋顶变成一个大足球，但是这个足球的面板就会在明天开始慢慢拆卸，应该话为期是两个星期的。如果大家都想去拍照打卡的话，相信过去两天很多朋友都特别揸车经过或者附近打卡。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因为明天开始慢慢是拆卸的。而另外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化节在星期六就开始，一路去到今天，所以今天大家仍然可以去到市中心丹丹，我们温哥华的艺术馆前面的北面广场都可以品尝到台湾的美食，欣赏到台湾的文化的表演等等，都仍然在今日在市中心丹丹举行。所以今日 Labor Day 劳动的公众假期，大家都仍然可以出去探索下我们温哥华，享受下我们温哥华的风景和好天气。

Monday 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黄凯芹、周慧敏《情未了》，刚才呢一首是李克勤、关淑怡合唱的《依然相爱》，接着呢一首是二人合唱作品，是来自一套是音乐剧的插曲，当年张学友的《雪狼湖》里面的一首二人对唱歌曲《花与琴的流星》，唱歌是张学友和陈家佬。

刚才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同大家提及过啦。今日咧系公众假期，咁啊仍然咧喺过去呢一个嘅周末，有啲嘅节目咧都系延续嘅，好似咧系台湾嘅文化节啦，今日仍然喺市中心咧系举行啦。咁另外咧一年一度嘅 PNE 夏季园游会啦，今日都系仲有一日咯噃吓。过去嗰几个礼拜咧，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带埋小朋友一齐行下 PNE 啦。有好多朋友同我讲话，喂，好多年都冇去啦，咁所以咧趁住今年咧可以话喺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好天气啦。所以咧都有去參觀過，但如果你都未去過 PNE 嘅話咧，今日係最後一日，亦都。

再等小朋友咧開學前咧，同小朋友去玩翻一餐啦，品嚐下唔同嘅美食啊，睇下好多不同類型嘅表演啊，包括狗狗表演啊，冰上嘅係音樂劇啊等等啦。所以 PNE 今日咧係最後一天開放，都可以咧係盡情去玩一日嘅。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早上密云咧可能会有骤雨，但下昼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4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37咧，日落嘅时间会喺晚间7:43。晚间都会多云嘅，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就有20%。听日星期二开学日，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2%。去到星期三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6:14，14度，湿度系

0: 1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出埋云，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7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1度。
1: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2: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3: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2: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4: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8: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9: 纪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400多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10: 马，
9: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11: 马，
9: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11: 马。
9: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烟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1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9: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年早晨九月七号劳动日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08啦。有最新嘅调查显示到咧，我哋加拿大人嘅整体嘅幸福感咧系较旧年2025年咧有所上升噃。全国平均嘅幸福指数由去年嘅68.7升到今年嘅70.5分。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一个嘅报告啊。

嗱，呢一个 Happiness Index 2026嘅幸福指数咧，以100分为满分咧，喺各个嘅省份之中咧，灰省就是以 74.5 分就成为全加拿大最幸福的省份，纽芬兰同拉布拉多省就以71分排名第二的，纽宾雪省呢就是以 70.3 分是排第三，而安大略省呢就处于是中间啦，幸福指数是 69.3, 爱德华王子岛就以 67.7 分是包尾，不过较去年的 66.5 分呢是略有是上升的。在加拿大主要的大城市之中呢， Montreal 满地可就以 72.7 分排名 No.1, 宾顿就以 71.7 分排第二。较2025年去年的 66.7 分呢是升了5分，而多伦多呢就是 69.4 分是排行第三，也是高于去年的 65.8 的。灰省的居民呢在乐观的程度方面呢同样是排名较高，指数达到 72.2, 相比加拿大其他的地区呢平均就是 66.6 的。亦都表示到呢是自己呢唔开心嘅灰省嘅居民呢比例亦都系较低，咁只有 22%, 而加拿大其他地区呢就系 33%。而呢一个嘅幸福指数嘅上升呢，其中一个可能嘅因素呢就系调查进行时间唔同喎。冇错，去年2025年嘅调查喺3月至到4月呢进行㗎，而今年呢就喺6月进行。加拿大3月到4月呢仍然系处于冬季刚结束嘅阶段啦，部分嘅地区天气呢仍然系较差，相比之下呢 ,6 月嘅气候系较好啦，咁市民能够有更多嘅户外活动啦，自然就可能呢令到整体嘅幸福感就稍微是提高，这个都是主要的因素。不知道你又觉得自己在加拿大住得快不快乐呢？

然后听过有叶振棠嘅《天长地久》，刚才呢一首系群星合唱嘅《和平之歌》。张小木生带到嚟咧系星期一，温哥华时间咧系6:10啦。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但下昼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7:43，晚间咧会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咧只得20%。听日星期二开学日 ，back to school 啦，三日长周末过去啦，听日咧就要开工又开学啦，主要都系天晴，最高气温有19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三就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出边吹紧13公里。

0: 乐即日鲜。
1: 仲有五分钟到咗早上温哥华嘅时间七点钟，为你送上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鲜。今年九月嘅十二号咧，就系哥哥张国荣七十岁嘅诞辰。早喺2024年开始咧，世界各地嘅歌迷已经纷纷咧系规划喺呢个重要嘅日子咧亲临香港，喺哥哥成长地咧表达咧系心思，呢一个深切嘅思念嘅。而陈淑芬啊、陈太咧就联同咧系各方嘅筹划咧，系一连串嘅纪念活动啦，务求系让所有咧宠爱张国荣嘅歌迷有充实而丰富嘅纪念之旅。为让歌迷咧全方位咧怀念偶像咧，陈淑芬精心策划咗五项，涵盖咗音乐啦、文化啦，同埋咧系呢一个咧沉浸式嘅体验啦，大型嘅纪念活动嘅，包括咗九月十二号喺安盛竹翠公园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音乐会啦。多元体验空间 Fun Space 为香港文化博物馆策划的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片，亦都首度联

0: 同多家嘅唱片公司共同推出咗张国荣七十诞辰嘅作品专辑，同埋全新嘅单曲《To Leslie with Love》，作为咧献俾哥哥张国荣七十呢一个诞辰嘅礼物噶。全新嘅致敬单曲《To Leslie with Love》咧，已经喺今日早上九点十二分上架。演唱者方面咧，就邀请到钟镇涛嘅女钟怡咧系现声。陈淑芬透露，十年前咧 ，Dear Leslie 就邀请咗古巨基主唱啦。今次想揾一把声音，希望对方同 Leslie 系有关联。钟怡自就跟随住父亲登台，佢对舞台并唔陌生，大家对佢嘅声音亦都青睐有加。主办方好庆幸。呢个小女孩帮忙演绎呢一首歌，送俾 Leslie， 希望 Leslie 亦都会咧系中意嘅。无线公布咗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最高收视22.8，系呢一个嘅排行榜上边啊收视嘅榜首嘅。车婉婉、吴若希同李欣彤主演嘅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最高收视 17.4， 由高海宁、马国明、何广沛、郭柏言主演嘅剧集《夫妻的薄》亦上个星期达结局，最高收视 21.2， 外购剧《翻身物语》星期三达结局，最高收视 18.1， 外购剧《百花杀》星期四咧照例播映，最高收视有 15.3。由洪永成、陈怡德、殷敏芳主持嘅《原战》首播，最高收视有 13.6。 星期六由赖慧玲主持嘅全新健康节目《健康承诺书》，请嚟陈展鹏、袁伟豪分享照顾患病父母嘅经历，同埋呢是无声嘅承诺，最高收视有 14.9。 唱片最后一集呢是《复仇之夜》，主持森美、李欣彤是上场挑战音准系统，最高收视有 12.1。而昨日星期日晚，江美如、朱敏瀚、吴业坤、曾子望和张震朗主持的全新一季《是真啲哦》再遇咧系归来啦，最高收视 19.3， 全新一辑嘅女神配对计划二首播，最高收视有 18.5， 一周星星系访问咧钱嘉乐、汤盈盈夫妇咧，最高收视有 16.3。好啦，娱乐即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咁啊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嘅。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七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与美国贸易战持续，亚省驻美高级代表 Nathan Cooper 表示，省长戴斯敏坚持外交优先策略已经取得成效。亚省受到美国关税的直接冲击相对其他省份较低。Cooper 表示，美国官员对于亚省代表团的回应比对部分其他省份明显积极。亚省目前是加拿大唯一没有禁止美国酒类入口或者是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省份。美方对此尤其欣赏，他相信已经为亚省带来实际的成果。贸易战之下，美国亦都继续增加进口加拿大的石油。省长

0: 大斯敏在上周到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私人度假期间与当地的商界及旅游业领袖会面，出发前亦都接受美国传媒的访问，呼吁双方重返谈判桌。不过大斯敏的策略一直有争议。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主张加拿大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曾经提出停止向美国输出能源。前安省省长肯尼都认为可以考虑向输美的石油征收适度的税项，增加对美方的压力。大斯敏拒绝有关的建议，认为加强外交游说更加有效。策略顾问认为亚省与安省采取不同的手段，与两省需要保障的产业及政治目标不同，目前亚省的策略似乎是取得一定的成果。至于亚省十月将会公投决定是否再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 Cooper 表示美国的官员与他们会面的时候甚少提及，现阶段他的工作重点仍然是推动影响亚省的主要经贸议题。亚省的 Nanaski Country 在星期六发生小型飞机坠毁的事故，机上两人死亡。由于天气及地势影响，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抵达坠机的现场。加拿大运输安全局 TSB 表示，事故于早上9:15发生，地点是 Elbow Ship Wildland Provincial Park 的 Mount McDonald 一带。涉事的小型飞机早上8:50由亚省 Springbank 机场起飞，原定前往卑斯省的 Campbell River。皇家骑警表示 Kananaski 的高尔夫球场的目击者称，飞机当时看似失去了动力，其后撞向山区。亚省保育人员、公园管理员、 Kananaski 山区救援队及 Stars 空中救护队等到场救援。骑警表示死者的遗体及飞机的残骸仍然未找回，运输安全局指天气及坠机的地点令到救援人员难以抵达现场，事故的原因由运输安全局负责调查。卡加里西北区 Sandstone 的住宅区有一只母山猫带同了5幼猫走入了一个住所的后院。居民 Janice Anderson 表示，8月27日接获邻居通知，指一只母山猫同5幼猫正向佢个住所方向走去。佢随即拎起相机同埋手机走到屋外，并将家中嘅9只留在室内。Anderson 喺后院发现山猫一家，形容佢哋非常平静。佢哋一度跳上花圃坐下，其后走到前院，母山猫更躺在草地上。山猫一家只是逗留了1分钟就离开。Anderson 在数年前开始学习野生动物摄影，今次山猫一家主动到访，他表示十分难忘。卡加里西北区 Evanston 在星期五发生致命的电单车意外。卡加里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涉事的电单车撞上了路膊之后失控，再撞向消防栓，19岁的男司机当场死亡。警方正调查意外的原因，包括了车速是否涉及其中。调查人员亦都寻找到一个黑色的头盔，相信是死者事发的时候曾经佩戴。警方呼吁目击意外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的人士，可以直接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他是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仲是2026年乐坛女新人。
3: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兼三职的 Net Chan 联同强大的制作阵容 J. Ari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的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陆加拿大中文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呢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咩音乐故事？工程师嘅理性头脑又点样碰撞出感性嘅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今日星期我会讲下医疗服务的问题。外沙急症室拥挤和轮候时间过长，主要因为需求激增和供应不够，人口结构和健康需求出现变化，加拿大的人口持续老龄化。1993年外省65岁以上长者仅占 13%， 到现在已上升到 20%， 长者很多患有复杂的慢性病，对医疗的需求和护理时间远远超过年轻人。基层医疗短缺，全省几十万人没有家庭医生，当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只能够去到急症室求助，本来可以诊所处理的半紧急或者非紧急病人占满了急症室的服务。历史性的削减后遗症，90年代为了减少开支，外省大幅削减了 30% 的医院急症护理床位。虽然后来床位数目已经恢复，但床位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幅，这些遗缺会导致全省多少医院常年超过 100% 的容量运作，无法去应付突发的疫情或者流感季节的病人潮，导致严重的走廊医疗和入院阻塞。医院爆满，很多需要入院治疗的病人因为没有病房的床位转送，被迫长时间就在急症室，形成恶性循环。急症室的空间被滞留的病人占用，而且需要提供护理，身上的病人危重病人没有地方安置，只能够在走廊上接受治疗，诊断和护理都会出现困难。医生和护士短缺是另一个关键限制，人手短缺经常会导致急症室因为没有人当值而被迫临时关闭，尤其是偏远的地区。现有医护人员因为长期负荷和工作而就身心疲乏，进一步增加了离职的数目和招聘出现困难。长期护理院床位不够，本来有出院的病人就继续占用医院的床位，延长堵塞。我是施明医生。
0: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3: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0: 我知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3: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身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6: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

0: 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玫瑰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是好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group uniting the world through your ethnic communities.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4: 刷牙洗面啦，
5: 食早餐啦，
4: 出门口啦。
6: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2: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6: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7: 早晨，早晨。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7日星期一。亦都系咧，我哋加拿大啊呢一个临长周末嘅，我哋叫做劳动日嘅公众假期。

相信大部分的听众今早上都不需要翻工，当然也不需要翻学。我哋话咧过咗咧呢个长周末之后咧，真正啊要同呢个咧夏天咧系讲声咧拜拜。进入秋天系好明白同埋好明显噶，因为咧天气方面咧凉咗好多，冻咗好多。

知咧，今日嘅节目咧咁带俾你呢两位嘅男歌手。嗱，我知道咧，佢哋咧喺歌曲方面咧有合作嘅。不过咧，如果你话咧系目前咧第一次咧合唱啊，有林奕匡，再加埋咧有蔡俊彦啊，呢一首咧叫做《高空突破》。

朝早8:17噶啦，咁今日咧系9月7日星期一。纵使咧系公众假期，不过咧我哋一班嘅 DJ 啦，仲有唔同部门嘅节目主持人咧，今日咧继续啊为你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会有阳光进发嘅出现，一直咧去到9点都会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今日咧我哋咧喺卡城方面咧比较咧大忙喎。冇错，环境部咧发出咗咧就系黄色嘅大雾警告啊！今朝早唔单止大雾啦，而且咧仲会有5至10毫米嘅降雨量。今日最高12度，吹紧咧每小时8公里嘅北风，湿度99%。咁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2，强度属于低。真系咧好冻嘅，因为咧最高13度，今晚咧最低11度。日落时间哇好早啊，又再啦早多10分钟啊！8:09咧就会日落。我知道咧，好多嘅朋友咧，过呢2个月咧，会唔会咧翻翻去你嘅原居地咧放假咧？一直咧去到咧，啱啱过呢个周末咧先翻嚟。嚟紧呢几日咧，将会咧系适应时差。嚟紧咧，听日咧将会咧准备咧要开工噶啦。嗱，听日咧星期二咧会系密云同埋咧会落雨，最高20度，咁最低11度。好，星期三天晴，最高25度。不过咧，到星期四咧，又会再次落雨啦，同埋咧会冻噶。喺星期四最高15度，星期五咧最高11度，都会咧落雨噶。言之咧，今日咧会凉啦，嚟紧听日后日咧会去到2字头，不过咧到星期四咧，亦都再次咧会凉翻啊！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唔好着凉。埃文顿、红鹿市两个地方咧都会系密云同埋咧会落雨。喺 Edmonton 最高16度 ，Radia 咧最高14度，南部城市列比殊天阴落雨，最高14度。喺 Banff 3城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7度。不过咧原来咧喺即时拍嘅国家公园咧，今日咧。会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5度。鉴于今日咧系公众假期，所以我哋咧系睇睇你嘅公车局、巴士，仲有轻铁嘅服务啦。今日咧将会以星期日嘅时间表去行驶。另外留意住在东北的 Memorial 近住四街嗰度，目前咧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相信大家都听到，系啊，我声音方面咧，虽然咧回复咗，不过咧唔知点解咧，气管方面都系咧有啲好似阻滞咁样，系有少少嘅唔舒服。

好快咧，大家咧喺卡城咧会见到佢。好相信咧 ，Bounce 到时咧咁将会咧咁唱翻呢一首当时啊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呢度一个咧大家嘅集体回忆，同佢一齐大合唱。吴业坤呢一首咧叫原来他不够爱我。咁时间咧未到8:23。

0: 推出8:23一首点唱作品，嚟自坤哥嘅呢一首叫做《原来他不够爱我》。咁讲到咧喺九月份咧，好多啲新嘅节目啦，其中呢个包括嘅咧，由今日开始1:00到2:00，一定咧要锁定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因为咧呢一位资深嘅广播人啊，周国峰啊，系加盟咧我哋咧947啦，喺今日开始逢星期一嘅1:00过后咧，咁都会咧有佢嘅风言风语。当然啦，我知道咧好多呢啲不同歌曲嘅背后嘅故仔啦，同埋咧过去咧30年啦，咁佢从广播当中遇到一啲明星啦、歌手、艺人嘅故仔咧，都会咧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咧逐一睇，唔好错过啦。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00，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5: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4: 入咗 Experimental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5: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部功课都专心咗。
4: 想做羽毛球高手，
6: 嚟 GX 啦
7: ！GX Experimental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8: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5，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北风。今日咧卡加里密云会落雨，降雨量5至10毫米。环境部咧亦都同时咧咁发出咗咧黄色嘅大雾警告。今朝早咧颇为咧几大雾，最高13度，今晚最低11度。好，听日星期二密云持续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1度。
9: Gumik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场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1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

0: 包埋螺丝同埋瓦罐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税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始终照亮你。
8: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9: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10: 早晨，早晨，8点23分，今日咧系9月7号，亦都系 Labor Day 嘅长周末公众假期。好，再一次话俾你知，如果你今朝早咧要搭巴士嘅，又或者咧搭轻铁嘅话咧，睇住时间，因为咧今日咧将会咧用星期日嘅时间表咧去行驶，所以咧换言之咧等巴士又或者咧等 C train 轻铁嘅时间咧会比平时咧一至五咧系会长啲嘅。大家咧过呢几个礼拜咧都讲到咧就系美加嘅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喺寻日星期日咧喺佢嘅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咧咪都再次咧发表文章，批评咧我哋加拿大咧同美国之间嘅汇率系唔可以接受，并且咧表示咧呢一个汇率嘅情况咧已经咧持续咗咧好多年。当中咧，暂时咧，我未知道咧佢嘅含义啦，佢嘅意思咧系讲啲乜嘢啦。咁不过咧，原来咧而家咧目前咧美元对加元嘅汇率咁大约$1对1.38嘅加元啦。换言之嚟讲咧，$1加币嘅价值咧系大约咧系7.2嘅美金。咁所以咧，加元咧长期以嚟咧咁相比美金咧都系处于一个咧比较弱嘅水平嘅。咁所以咧令到咧我哋加拿大咧出口商品咧，对美国消费者嚟讲系好平嘅。不过咧，美国商品咧，咁对我哋一班嘅加拿大嘅消费者咧，相对也系比较昂贵。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寻日咧喺社交平台又或者咧喺新闻片段里边咧，都睇到啦呢一宗嘅空难，一宗咧就系货机嘅空难啊，系美国方面嘅亚马逊。Amazon 啊，呢个咧网购平台一部嘅货机喺当地时间星期日啊，喺美国嘅迈阿密国际机场，当佢降落嘅时候咧，系啊冲出咗跑道，咁造成咧最少有5个人死亡，有5人受伤，当中咧咪都有3个人咧系危殆。一啲咧网络嘅片段咧，显示咧，涉事呢一部咧大型嘅亚马逊嘅货机啊，冲出咗咧机场区域外面，咁之后咧撞到好多部车，着火燃烧。报道指咧呢一部嘅货机咧系767嘅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喺迈阿密降落嘅时候咧出事。咁事发之后咧，整个咧迈阿密嘅国际机场咧有4条跑道咧都全面暂停航班嘅升降，直至到咧寻日嘅傍晚咧，先再重开啦。其中咧有2条主要嘅跑道，咁导致咧有超过160班机取消，有300多班机咧系延误。嗱，好多嘅资料显示，呢一部咧就系亚马逊嘅767嘅货机咧，机龄咧系32年。最初咧本嚟系客机嚟噶，不过咧佢咧亦都咧为好多间嘅航空公司咧服务咗咧超过20多年，一直咧至到2015年11年前咧就改装咧成为咧货机嘅。

信咧，大家咧，自从咧过去暑假嘅呢一个咧叫做世界杯，亦都咧认识咗咧一个叫做佛得国嘅国家。佛得国政府咧今日咧宣布咧当地咧全国咧会哀悼两日。啊，点解咧？因为咧悼念咧喺南部一个咧严重嘅交通事故，遇难者咧去到25人。全国哀悼咧由星期日开始，凌晨开始。咁期间咧喺佛得国嘅全国咧，一共咧有好多啲咧公共建筑物咧都会下半期，并且咧取消晒好多嘅演出啦，仲有咧就系公共嘅庆祝活动。另外看看就是日本方面的消息，准备要去日本的话，留意住在关东地区再次遭遇到就是破纪录的大雨。日本气象厅向伊豆群岛发布了最高级别五级的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当地的民众要保持最高的警惕，要掌握受灾的情况，采取应急措施。根据日本的共同社报道，在新岛村有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亦都系咧过有纪录以嚟九月份嘅最高嘅呢一个咧就系降雨嘅纪录。好快咧，转睇咧财经方面嘅消息。本国其中一间嘅航空公司叫做 Air Transat， 有冇错过？嚟紧咧，今个星期四咧，将会咧发布咧佢哋第三季二度嘅业绩。Air Transat 其实咧喺上个月咧，咪都表示由于咧中东战争连锁反应，第三季嘅航空嘅燃油价格咧创咗历史新高。咁正系咧同联邦政府磋商，希望咧揾一啲可以解决嘅方法。另外啦，香港方面的股市今日下跌，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是跌了237点，主板成交金额20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27点，是跌了42点， ATMXA 全部下跌，小米跌了 3%， 是表现最差。早晨，早晨，8:34，跟住带俾你有曾敖辉。

0: 比赛。
1: 因为咧，我自己咧好欣赏近期嘅新晋男歌手，英皇方面嘅佢叫做曾努辉。呢一首咧叫做《爱与不被爱》。
0: 在这

0: 讲到啦，今日咧系公众假期啦，啊，除咗话啦，坐巴士留意住啦，因为咧嗰啲时间表啦，咁将会咧系跟从咧就系星期日嘅 schedule 之外啦。林之道咧，全市嘅图书馆今日咧都会关门噶，啊，游泳池公众游泳池咧会关门啊，啊，除咗啦南部嘅 Southland Leisure Centre 啊，今朝早咧将会开11点到晏昼嘅5点。另外咧，当然三级政府啦，啊，市政府、省政府同埋咧呢个咧就系联邦政府啊，不同嘅办公室咧，今日咧都会咧系休息嘅。啊，好多啲嘅银行今日咧会休息啦。邮政局方面今日咧同样地咧都会休息嘅。啊，不过咧，如果你话咧一啲大型嘅商场啦，啊，今日咧都会调整佢哋嘅开放时间啦。应该话咧系会早啲收工。南部嘅蒜屋商场10点到6点，喺 Market Mall 10点到6点。好，南部嘅 Southland Mall 系 South Centre Mall 啊，系11点到6点。好，另外咧一啲咧就系咧啊。一啲嘅科学馆啦，就是 TELUS 嘅科学馆啦，啊，9点到4点仍然咧开放。至于咧南部嘅传统公园啦，今日都开嘅 ，Heritage Park 咧系10点去到咧晏昼嘅5点噶。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10分，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点39分，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黄色嘅呢个大雾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卡卡里咧啊，朝早会系大雾，之后咧咪都会落雨啊。咁降雨量会有5至10毫米，咁最高13度，最低11度。听日星期二密云落雨，最高20度，最低11度。
1: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2: 嘿，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 Sushi 就得啦。Pon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0: Keep Canada Strong。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5: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you fantasizing

香港方面呢 Mega Lam 全新嘅综艺节目叫做呢女神配对计划嘅第二季。香港呢昨日呢经已呢系推出咗呢第一集。当然呢留意住呢我哋新时代好快亦都会呢系同步送上。今年呢亦都有好多啲嘅男性嘅参赛者。希望呢可以配对到呢佢哋自己呢心目中嘅女神。其中这位呢比较呢大家呢受关注嘅瞩目嘅就系呢一位维修冷气嘅一位好靓仔嘅叫做 Oscar。唔讲你唔知啊，其实 Oscar 呢喺早几年呢咪都参加过呢系造星嘅第五季，嚟自呢 View TV 嘅全民造星。咁之后呢咪都成为呢男子组合啦，早两年呢咪都攞到呢叱咤嘅乐坛男子组合嘅一个呢新组合嘅铜奖添㗎喎。昨日咧，再以素人嘅身份，系啊，再以咧呢个咧维修冷气嘅技工咧喺荧光幕面前咧系亮相，好吸睛嘅佢叫做 Oscar。

0: 系啊，媒体嘅威力咧非常之大嘅。通常咧，如果咧一啲咧比较爆啲啦，比较特别啲嘅消息啦，大家咧之后咧就会疯传广传。哇，竟然咧颜值咁高，系啊去整呢个咧冷气，又或者咧去洗冷气啊！当然啦，相信咧呢个咧咪都系佢其中之嘅卖点。到底会唔会入围成功呢？大家咧要继续咧去留意住咧就系女神嘅配对计划第二季嘅节目。不过咧呢一首咧就系嚟自 Oscar 同埋咧佢其中之一位咧组合成员嘅一首作品，嚟自 One。Up 啊！呢一首咧叫做《拯救铁达尼》啊，嚟自咧好几年嘅作品啊。好时间咧嚟到咧就系朝早嘅8:45嘅啦。
1: 大家好，我系 Mirror 嘅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3: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咧冇成功嘅商人同埋艺人。如果我自己冇记错，咁佢咧咪都系香港小姐嚟噶。咁佢叫做 Collie 邝美云。80年代嘅作品，呢一首咧叫做《堆积情感》。

0: 完全咧冇有咧八十年代歌曲嗰种嘅味道，因为咧以前嘅作品咧冇一个咧叫做 complete ending。系咁之后咧，将呢个 chorus 副歌咧猛咁去不断唱去飞欧为止。呢一首咧嚟自咧八十年代中段啊，咁当时咧我只系得两岁咋，不过咧啊经常咧偶尔咧都应该话偶尔系都会听到嘅作品啦，有 Collie 邝美云呢一首咧叫做堆积情感啊，咁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51，我讲到咧一啲啊明星歌手艺人嘅访问啦，诶嚟紧星期三知道咧喺 C123里边咧 Amanda 咧咪都会揾嚟咧啊呢一位啊伍 Sir 啊伍仲衡咧今年咧系力捧同埋咧签嘅女歌手。
1: 佢系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仲系2026年。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呢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咩音乐故事？工程师嘅理性头脑又点样碰撞出感性嘅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全民造星三的 Cloud 尹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2: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3: 好，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点53分。今日咧9月7号系呢一个咧叫做劳工或者劳动节啦。我哋加拿大嘅长周末公众假期，喺巴西方面系佢哋嘅独立日。好，如果呢叫你呢去数下手指计下香港方面有几多个电视台呢，而家呢有无线啦，亦都有 Feel TV 啦，亦都有开电视啦。开电视呢就是有线电视嘅一个呢，之后呢咪都呢变咗一个呢就是唔需要收钱嘅一个呢电视台。以前方面我哋会諗到亚视，亚视嘅前身呢係丽的呼声。不过呢之前呢仲有一间嘅好短时间叫做呢就是佳艺呀。佳艺呢亦都有少少呢同商台方面呢有关㗎喎。原来呢70年代中段1975年今日香港方面佳视佳艺电视呢成立。不过呢维持咗3年呢就執笠啦。同样地都系电视台 ,1979 年今日呢一个呢就系体育嘅频道，叫做呢 ESPN 成立。1996年今日美国嘅杜鲁门航空母舰员工亦都呢系落水。咁之后呢今日呢未都呢有两位艺人嘅生日啦。两位呢都系同年同月同日出世嘅。咁包括呢由以前啦 ,ER 嘅成员啦，黄婉玲1982年今日出世。谢霆锋嘅妹妹谢婷婷1982年嘅今日呢出世。早晨8点55分。好，最后送上嘅有佢张天赋呢一首呢叫做至少相拥没错。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7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与美国贸易战持续，亚省驻美高级代表 Nathan Cooper 表示，省长戴斯敏坚持外交优先策略已经取得成效，亚省受到美国关税的直接冲击相对其他省份较低。 Cooper 表示，美国官员对于亚省代表团的回应比对部分其他省份明显积极，亚省目前是加拿大唯一没有禁止美国酒类入口或者是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省份，美方对此尤其欣赏，他相信已经为亚省带来实际的成果。贸易战之下，美国亦都继续增加进口加拿大的石油。省长戴斯敏在上周到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私人度假期间，与当地的商界及旅游业领袖会面，出发前亦都接受美国传媒的访问，呼吁双方重返谈判桌。不过戴斯敏的策略一直有争议，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主张加拿大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曾经提出停止向美国输出能源。前阿省省长肯尼亦都认为可以考虑向输美的石油征收适度的税项，增加对美方的压力。戴斯敏拒绝有关的建议，认为加强外交游说更加有效。策略顾问认为阿省与安省采取不同的手段，与两省需要保障的产业及政治目标不同，目前亚省的策略似乎是取得一定的成果。至于亚省10月将会公投决定是否再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 Cooper 表示，美国的官员与他们会面的时候甚少提及，现阶段他的工作重点仍然是推动影响亚省的主要经贸议题。亚省的 Nanaski Country 在星期六发生小型飞机坠毁的事故，机上两人死亡。由于天气及地势影响，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抵达坠机的现场。加拿大运输安全局 TSB 表示，事故于早上9点15分发生，地点是 Elbow Ship Wildland Provincial Park 的 Mount McDonald 一带。涉事的小型飞机早上8点50分由亚省 Springbank 机场起飞，原定前往卑斯省的 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表示， Kananaskie 的高尔夫球场的目击者称飞机当时

0: 时看似失去了动力，其后撞向山区。阿省保育人员、公园管理员、Kananaskis 山区救援队及 Stars 空中救护队等到场救援。骑警表示，死者的遗体及飞机的残骸仍然未找回，运输安全局指天气及坠机的地点令到救援人员难以抵达现场，事故的原因由运输安全局负责调查。卡加里西北区 Sandstone 的住宅区，有一只母山猫带同了五只幼猫走入了一个住所的后院。居民 Janice Anderson 表示，8月27日接获邻居通知，指一只母山猫和五只幼猫正向他的住所方向走去。他随即拎起相机和手机走到屋外，并将家中的九只留在室内。Anderson 在后院发现山猫一家，形容他们非常平静。他们一度跳上花圃坐下，其后走到前院，母山猫更躺在草地上。山猫一家只是逗留了一分钟就离开。Anderson 在数年前开始学习野生动物摄影，今次山猫一家主动到访，他表示十分难忘。卡加里西北区 Evanston 在星期五发生致命的电单车意外。卡加里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涉事的电单车撞上了路膊之后失控，再撞向消防栓，19岁的男司机当场死亡。警方正调查意外的原因，包括了车速是否涉及其中。调查人员亦都寻找到一个黑色的头盔，相信是死者事发的时候曾经佩戴。警方呼吁目击意外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的人士，可以直接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哇，眼前这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的好有特色，是不是很想吃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的寿司。看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上6件刺身，只是59元，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啊。Show Sushi 有摩登的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伟涵报道新闻。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和华盛顿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关税。总理卡尼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就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杀科。另外，如无意外，今日会是交军算了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详情由余世超报道。
4: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日，今日正午12点至下午的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算了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之后退役，新飞机至少要到2030年才会登场。所以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了加军 CP-140 型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就临时退出。 大会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同加美两国。

0: 近期关系升温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购票。CNE 今日煞科，下午五点开始停止给游人进场，并且定于晚上九点钟关门。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九点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区内多处封路至到下午的两点半。劳工议会话，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和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而在劳工日假期，银行、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部分商场以及连锁超级市场今日都休息。余世超另一节报道。
0: 在今日标志着暑假最后一日的劳工日，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从昨日开始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购物商场包括是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re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今日亦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都会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虽然有店铺或者是会议较短，甚至是平日一般的时间照常做生意，市民想去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就继续开放。而公共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在劳工日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两者并且都已经公布了迎接新学期的班次调整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斯科沙省省长休斯顿表扬前线人员致力保护在出现严重水浸地区的民众。在斯科沙省东北部有三个郡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当地自上星期五开始暴雨，恶劣天气缓慢移动，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暴雨导致部分道路和桥梁等设施损毁，有一个人丧生。而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预期斯科沙省北部今日会有多25至40毫米降雨量。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要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嘅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5: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一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

0: 際金融中心同本港投資推廣署簽署咗諒解備忘錄，促進雙向投資。喺佢訪問之後，一家香港家族辦公室同哈薩克當局簽署咗諒解備忘錄，加強可持續能源方面嘅合作。李家超话，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1: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 to hub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 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0: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陈茂波又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他对即将公布的新排名有坚定信心。崔慧欣报道。
3: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也都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也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4: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Appetite for AI listing.
3: 陈茂波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也都是快速崛起的创新枢纽，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说，对明日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坚定信心。
4: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Unshakable confidence.
3: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和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在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且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

0: 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1: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2: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护人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入面个技术的细节啦。
1: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3: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同我们期待也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呢，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1: 李夏欣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黄贝文报道。
4: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4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5: 最近都好多单呢啲个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实就反映呢监管当局嗰个執法呢其实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诉呢即係监管当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对于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团有百几团啦，咁暂时个数目其实就唔係话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导游啊同事呢其实呢即係绝大部分呢都系循规蹈矩嘅咁样，但呢呢啲个案实在系一单都嫌多啦。
4: 旅监局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呢一类不良行为。旅监局话，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嘅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嘅声誉。旅监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

0: 今屆論壇增設出海專章、中亞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一帶一路專員何力哲表示，希望增設的專章環節有助企業建立一帶一路發展藍圖和朋友圈。陳曉君報導。
1: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2: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1: 本地创科企业大斗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论坛上和马来西亚农业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首席运营官沈兴指出，峰会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3: 这些协议呢，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平台 去支撑我们去签呢，是作为一间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难去达成得到的。签了 MOU 之后呢，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南部和北部就开始了这些探讨一下我们的品种能不能够在那里生存到、种植到。今年呢，我们接着呢都是会参加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带一路的国家的一些有关的人士呢可以接触到，譬如这个乌兹别克的、泰国的。
1: 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说，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和融资。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6: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5: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

0: 帮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为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嘅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嘅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嘅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天气报告，
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9:29，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58，日落时间是今晚8:09。今日是劳工日公众假期，但是大家留意了，现在黄色大雾警告继续是生效的。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100%， 吹近每小时18公里的西北风， 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密云有雨，降雨量是5至10厘米，最高13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密云有雨，最高20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密云有雨，最高11度，最低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11度。列必殊 Lethbridge 是天阴有雨，最高14度，最低10度。班夫 Banff 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7度。即使 Park Jasper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5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0: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30至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5: 他是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还是2026年乐坛女新人。
6: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i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还有想认识我多些，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主持的 C

兼三即嘅 Net Chan， 联同强大嘅制作阵容 ，J. Ari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嘅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录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呢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咩音乐故事？工程师嘅理性头脑又点样碰撞出感性嘅音乐火花呢？九月九号星期三下周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喺 C123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哋到时见。
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系好靓。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0: 今期第三位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这首歌已经停留在三甲位置连续4个礼拜了。填词的 T-Rex 还说这首歌要一口气由头唱到尾，少些唱功都搞不定。

个礼拜第二位是 Aska 张慈豪的《乐活道》，作为他第三首跳舞歌，今次决定变曳突破自己，展现和以前不同的形

用轻柔的节奏和温暖的编曲，描绘了一对恋人将最平凡的日子过成最珍贵的时光。今期冠军作品云浩影的《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各位。

各位早晨，时间啦嚟到我哋早上嘅9:38啦吓，今日咧就系9月7日，亦都系一个嘅 long weekend， 系九月份啦吓，咁我哋每年嘅九月嘅第，其实应该咁讲啦，系即系踏入睇下嗰个日子嘅，通常都系第二个星期啦，因为睇下踏正嗰个时间啦吓，系咪？因为我哋第一个星期一咁样，咁我哋永远都系有一日 long weekend， 咁今年咧就嗰、那个开学时间咧就啱啦，就好似如果你普通嘅公立学校咧就啱啱好啊，31日咧就踏正，跟住咧就 long weekend。如果唔系咧，有时候咧，如果31日喺星期四五咁样咧。咁嘅话呢就会嗰个 long weekend 呢就会系就好似返咗两日学之后呢就会放假咁样嘅。咁而今次就正常啲啦。啱啱好返咗个星期学之后呢就休息一日，跟住再接再嚟啊。咁但我知道呢，原来有啲学校啦，有部分嘅学校啦，咁佢哋呢嘅开学日子呢系8日。咁我都睇到嘅时候都觉得嘩喺长咗好多喎，唔知点解呀，不过佢哋即係自己去调节返啦。咁对于普通嘅学生哥嚟讲呢，咁已经正常地呢已经系返咗一个星期啦。第一个嘅 long weekend， 咁亦都系呢好多时候系大家呢就是、本身呢就话、是、捉住最后嘅机会，放假机会呢，今日呢其实一个好好去camping 啊，去即系做呢啲嘢嘅时间嚟嘅，因为咧喺秋季嘅喺入冬，即系我哋叫做冻之前咧，呢一个系好舒服嘅日子。不过咧就唔系咁好彩啦，因为我哋今日嘅天气咧好奇怪嘅，因为以我嘅印象当中咧，喺九月，尤其是喺呢一个 long weekend 咧，极少系落雨。因为一过咗8月啦，其实我哋嗰个雨季啦开始已经系减退咗，咁啊基本上应该就雨，即系嗰个雨水方面啦，喺呢个八月尾九月咧系基本冇嘅，九月份嚟讲都系极少啊落雨咁样，系咪啊？咁啊，我哋通常九月惊乜嘢？就系去到一个点就系会落雪啦，系咪？因为好多时系九月尾啦，有机会咧就系落一场第一场嘅湿雪咁样啦吓，或者系十月啦，咁啊睇下视乎嘅啫，咁啊有时会突然之间嘣一声落一场，咁但系又唔系积雪嚟嘅，咁啊但系佢会懵懵地咁样咧就有一场嘅湿云雪咁样嘅，咁啊但系今年就奇怪啦，喺呢一个嘅即系我哋话长周末嘅时间，咁系落雨天嘅话咧就比较少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同埋嗰个雨量系几高，唔系话普通我哋话即系攞啲我哋 Calgary 最中意嘅湿云雨啦，系咪啊？落完一阵间咧，嗰嚿云走咗咧就会好天噶啦，咁但系你睇到今日嗰嚿云咧就唔系啦，一出门口就嗰种嘅落雨嘅个情况嚟睇咧，你都会觉得今日应该会不停咁落啦。降雨量去到5至10厘米吓，咁啊10毫米嘅，咁啊其实咧嗰个嘅最高气温咧今日都系呢两日，其实呢个 weekend 都系几冻嘅，系咪啊？咁啊13度嘅啫，不过你又唔使惊嘅，咁其实嚟紧嘅星期二、星期三咧嗰个气温又会升翻少少嘅，虽然听日咧都系密云有雨，咁但系礼拜三我哋暂时嚟睇咧就会唯一一天晴嘅日子啦，咁啊最高气温咧会去翻25度喎，咁所以好奇怪，突然之间嗰、那个啊。新秋奪暑的那個嘅極個情況出現咗啦，星期三嘅時候突然之間氣温會上升翻嘅，會變翻有少少夏天嘅感覺。咁但係去到星期四五咧，就好明顯咧又跌翻落呢個嘅我哋嗰個秋季氣温啦嚇。咁啊，星期四五暫時預測咧繼續都係密雲有雨。

雨噶，咁啊最高气温得15度同11度，即系一落雨就唔使谂噶啦。我哋嘅天气咧都会即时咧就系会降得好快。咁同埋咧个天气一转变嘅时候咧，即系气温一降咧，你哋会见到啦。我谂今年嘅树叶咧都可能会变化会快咗，因为突然之间凉咧，佢哋就好快就会自己调节啊。啲树木好犀利，佢就会系时候咯，系咪我要变黄色咧？所以对于即系要谂住今日 long weekend 要外出玩嘅人咧，咁就有少少扫兴啦。因为咧今日嘅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吓。如果系好啲大型活动嘅话，就更加惨啦。咁啊，因为真系整日嚟讲咧，都系咁嘅天，唔系话突然其来一场雨吓。不过亦都系不幸中嘅大幸嘅。咁啊，落雨啫，咁就唔系即系有时你谂下啦，两睇呢啲雨就吓长期啦。咁但系起码唔系暴风雨啊。我哋最惊系嗰啲 storm 啊嘛，突然之间我哋最兴噶嘛，系咪啊？落雹啊，哇！刮大风吹到啲嘢烂晒咁样，咁所以其实冇 storm 都系一件好事，唔系行雷闪电啊。九月份呢一个劳工日嘅假期啦，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都系感觉上就系嗰、那个完结，好多时第一个完结就系夏季嘅完结，就系由呢一日开始，我哋就会感受到哦，我哋正式进入秋季啦。咁其实我咧，我会中意咧就系秋季气氛嘅。咁所以咧，呢一个佳节呢段时间咧，系我自己最喜爱嘅个感觉嚟。无论系天色啦，即系又唔系太快入夜啊，咁样系咪啊？气温啊，咁又舒服、啊，又唔系话好热咁样。再加上就系蛇虫鼠蚁都会少咗啦，因为夏季嘅时候咧好多北上，咁而家落雨都会有嘅，但系就起码冇咁多乌蝇先。咁其实今年嗰个乌蝇我都觉得唔系话真系好离谱嘅，可能唔系真系热嘅日子好多啦，咁所以都唔系话十分夸张。咁蚊就多嘅，都有时夜晚黑嘅时候，咁但系就因为落雨天嘅时候就会有蚊。不过起码咧就去到夏季，即系过夏季啦，嗰啲嘅所有嘅蚊虫啊吓，嗰啲昆虫嘅嘢咧就会比较少一啲啦。因为我自己个人就不是太喜欢啊吓，即系所有呢啲咁嘅哇。好多蚊啊，好多嗰啲咁嘅好奇怪嗰啲飞嘅物体啊，喺外面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咁但系咧，去到秋季咧，就算所以你出外行个圈咧，都会系舒服噶，又唔使惊又北，又唔使成，又唔使喷蚊拍水咁，系咪？咁当然啦，直至到啦，我哋嘅冬季来临啦，咁啊，希望摊远啲啦吓，我过咗呢一个 Halloween 先讲啦，系咪？唔想见到雪绝，真系唔想噶吓，咁啊，佢迟啲都唔紧要嘅，希望我嘅预期就系话你十二月先落啦，咁我等到十二月你先落雪啦，咁啊最开心啦，系咪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45，今日啊系呢一个 Labor Day， 亦都系个公众嘅假期日子。咁啊，绝大部分嘅朋友咧今日都系休息噶啦。咁啊，好多嘅公共嘅设施都系一样啊，咁大家要留意住啦。跟住8号咧，我哋就正式进入呢一个新嘅，可以话真真正正新嘅学年啦吓。咁啊，因为上个星期咧开学嘅一个礼拜啦，好多时候咧都系一个准备嘅心情啊。开始啦，乜嘢所有嘢，小朋友都系一样，你问佢哋都系啦，准备紧一啲嘅就学校嘅嘢啦，老师又系即 introduction 咁样啦，咁啊每一班啊，咁啊适应一下你嘅新同学啊，新嘅环境啊，咁啊直至到系听日开始咧，就真正嘅课堂咧，应该就系开始噶啦，真系，咁同埋咧就。留意住啦，好多嘅日子啦，由呢个时间开始有好多嘅学校嘅开放日啦、啊、可能你会见一见可以入去班房见见老师啊，参观下学校啊，咁啊直至到第一个嘅家长日呢都会系喺呢一个月嘅月尾，其实都好近嘅，有时候我都觉得咦咁早就一个家长日啦，咁不过就一个月到啦，咁跟住月尾就会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就有定呢个心情啦，咁我哋真係呢放埋呢一日嘅假期呢，正式呢就係进入返呢一个开学嘅时段，一个新嘅学期嘅开始啊。好，嚟到9:00，係呀，我次次都係9:47嘅时候播报时。9:47嘅时候我哋听听讲讲客户说话先，咁转头返嚟啦，咁啊虽然係假期，咁但係继续呢都会喺直播室呢同大家啦就係主持呢一个一间嘅节目㗎。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

0: 文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4: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5: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4: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还有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0: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主办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6: 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点半，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7: 你真是好靓。
8: 今天一家人有琪琪。
9: Good job.
8: Good job.

咧，一首咧系全新嘅派台歌曲嚟嘅。有一段时间好似冇听佢哋新嘅派台歌，以组合形式出现吓 ，Kola 咁啊，佢哋咧各自各忙啦，亦都有各自各嘅发展啦。好多时候咧会见到佢哋每人都有一啲新嘅派台歌，咁但系团歌嚟讲咧。咦，有一首了吧，今次呢这首叫做《雷光》啊。咁我初头睇嘅时候呢以为咦会唔会一首慢歌呢，咦但係唔係会一首快歌啊。继 Mira 之后啦 ,Kola 啦可以话系第二对啦，喺即係由全民造星啦咁出现嘅组合嚟讲啦，系算系几成功。点解咁讲呢，因为有时候唔系一定成功啊，因为好多组合都会喺出嚟嘅，咁但係好似真係逼草咁样，咁佢哋都要擦擦火啦，因为大家有各自嘅发展，甚至乎某啲嘅成员呢都即係要过档啦，唔签约啦，咁所以都大家嘅身份呢又唔同咗，咁就变咗其实你话系咪唔好呢，亦都唔系啊，其实佢哋每一个成员啦，尤其是系最早期嘅全民造星啦，我觉得佢哋都各自有好好嘅发挥啊，咁经过咗一段咁长嘅时间，咁当然啦，你话以出色咁啊 ，Mira 嘅成员啦，当然就比较出众啦，因为佢哋系第一队，同埋就系喺嗰个我哋话嗰个时段就出现嘅一对乐队，令大家嗰个感觉系好唔同。跟住接住我哋有 Kola 啦，咁亦都有另外嘅其他而家吓新嘅一啲嘅组合，咁但系你话嗰个嘅影响力啊，或者系嗰个吸引程度啊，咁当然就冇第一个好似哇咁震撼啊，系咪？咁啊，但系佢哋每个人，你唔可以话即系话，究竟成唔成功咧？其实会系嘅多方面发展啦。作为一个艺人啦，未必一定要系唱歌嘅。咁我哋叫做造星都系一样啊，嗰个道理。每一个人有唔同嘅发挥。咁好似你话 ERA 嘅各位成员，我觉得佢哋个个都发挥得很好好。好似肥仔咁样啦，咁啊，佢唔单止系即系。其实唔使话 100% 着重喺佢自己唱歌方面，佢自己嘅跳舞啊，我觉得已经好成功啦，因为佢已经做咗啦，即系好多人嘅老师啦，咁啊，佢喺以舞蹈即系总监嘅身份，佢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即系参与好多嘅音乐会嘅领舞啦等等啦，教导啊，咁喺嗰个角色里面咧发挥得好好，咁啊亦都加上佢亦都喺个即系。在做戏方面啦，我见到好多每一套剧集都见到佢嘅出现啦，好似 D 哥又系啦，咁啊跟住 Mira 嘅Stanley 啦 ，Stanley 亦都系喺演戏方面好出众啦，咁啊甚至乎咧去到即系试镜啊，出到一套好快脆啊，一套国际性嘅电视剧都有佢嘅出现啦，咁我觉得尤其喺对啱啱冇几耐之前今年嘅 Court。而家我就睇緊呢個日落下的彩虹啦，咁我發覺呢套戲真係好值得一睇嘅，咁稍後時間再講講啦嚇。咁但係之前睇嘅另外一套咧就係 Court， 咁我覺得嗰套嘅同講一個以一套法庭戲嚟講咧，佢亦都好出色嘅，做一個法官同佢之前嗰啲角色有啲唔同。所以咧，我都覺得劇即係好似女團都係一樣啦。頭先阿 Day 啦，我見到佢嘅即係喺唔同嘅電視劇度出現啦。跟住你會發掘到啦，呢啲嘅

才能啊，有时参加选秀都系一样啊，你俾人发掘到一啲嘅才能，唔系一定你话诶、哎、一定要唱跳，唔当然唔系啦，有好多嘢喺演戏上面咯，做主持方面咯，各方面去发展啦，其实都系好好嘅一个嘅途径嚟。当然都是一段时间要去锻炼啦，吓，唔系话每一个出嚟都话，诶、哎，已经大红大紫啦，已经系好犀利啦，我哋叫咩啊？刷流量系嘛，咁啊，已经系好多人喜欢你啦。咁当然啦，你而家喺个时代当中，我哋成日讲流量系好紧要，即系大家都会自己做 YouTuber 啊，咁啊，已经可以，如果你有一千几百咁样嘅时候，你可能已经有广告商啦，系咪？你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产品，好多人自己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咁啊，与此同时，亦都令到好多新一代嘅人咧，发觉咧，啊，佢哋可能个搵钱途径同我哋以前嘅人系好唔同，因为我哋话，诶、哎，我哋咧就系必须读完书又做搵份工，系咪啊？咁样，但系而家咧，可能佢哋觉得唔系啊，有好多佢哋好后生、好年轻，佢哋已经可以透过即系网络上边啊，好似话嘅 YouTube 或者系呢啲频道自己啦嘅 sell 啦 IG 啦啊，又或者系甚至乎打机啦，即系佢哋有好多其他途径，原来已经搵紧钱。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我哋都有时即系讨论紧学习同埋搵钱系咪成咗正比咧？喺新嘅时代里边，都一个好好讨论嘅一个问题。有时候发觉咦，唔系佢哋咁样嘅生活吓、啊，竟然可能已经搵到几多钱咯。咁但系亦都要灌输佢一样嘢，就係呢一种嘅方式又啱唔啱呢？係咪代表到你话诶、哎、我自己做到一啲嘢喺网络上已经搵到钱啦，咁我使乜读书呀、啊、咁但係就调返转咁睇啦，读书系咪淨係攞嚟为咗去搵钱呢？其实有时系为咗求一啲知识，亦都呢啲知识系对于我哋个人嘅成长都好重要。好，嚟到十点钟嘅时候啦吓，我哋呢先休息一阵先，听听呢一个嘅报时讯号，我哋都有新闻简报嘅时段。咁当然星期一嘅早上都有阿拔嘅出现嘅，稍后时间咧再同大家喺空气中倾个偈啊。

0: are listening t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2: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七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与美国贸易战持续，亚省驻美高级代表 Nathan Cooper 表示，省长戴斯敏坚持外交优先策略已经取得成效，亚省受到美国关税的直接冲击相对其他省份较低。 Cooper 表示，美国官员对于亚省代表团的回应比对部分其他省份明显积极，亚省目前是加拿大唯一没有禁止美国酒类入口或者是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省份，美方对此尤其欣赏，他相信已经为亚省带来实际的成果。贸易战之下，美国亦都继续增加进口加拿大的石油。省长

0: 阿斯敏在上周到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私人度假期间，与当地的商界及旅游业领袖会面，出发前亦都接受美国传媒的访问，呼吁双方重返谈判桌。不过大斯敏的策略一直有争议。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主张加拿大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曾经提出停止向美国输出能源。前安省省长肯尼都认为可以考虑向输美的石油征收适度的税项，增加对美方的压力。达斯敏拒绝有关的建议，认为加强外交游说更加有效。策略顾问认为阿省与安省采取不同的手段，与两省需要保障的产业及政治目标不同，目前阿省的策略似乎是取得一定的成果。至于阿省10月将会公投决定是否再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 Cooper 表示美国的官员与他们会面的时候甚少提及，现阶段他的工作重点仍然是推动影响阿省的主要经贸议题。阿省的 Nanaski Country 在星期六发生小型飞机坠毁的事故，机上两人死亡。由于天气及地势影响，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抵达坠机的现场。加拿大运输安全局 TSB 表示，事故于早上9:15发生，地点是 Elbowship Wildland Provincial Park 的 Mount Madongo 一带。涉事的小型飞机早上8:50由阿省 Springbank 机场起飞，原定前往卑斯省的 Campbell River。皇家骑警表示 Kananaski 的高尔夫球场的目击者称，飞机当时看似失去了动力，其后撞向山区。阿省保育人员、公园管理员、 Kananaski 山区救援队及 Stars 空中救护队等到场救援。骑警表示死者的遗体及飞机的残骸仍然未找回，运输安全局指天气及坠机的地点令到救援人员难以抵达现场，事故的原因由运输安全局负责调查。卡加里西北区 Sandstone 的住宅区，有一只母山猫带同了5只幼猫走入了一个住所的后院。居民 Janice Anderson 表示，8月27日接获邻居通知，指一只母山猫同5只幼猫正向佢个住所方向走去。佢随即拎起相机同埋手机走到屋外，并将家中嘅9只留在室内。Anderson 喺后院发现山猫一家，形容佢哋非常平静。佢哋一度跳上花圃坐下，其后走到前院，母山猫更躺在草地上。山猫一家只是逗留了1分钟就离开。Anderson 在数年前开始学习野生动物摄影。今次山猫一家主动到访，他表示十分难忘。卡加里西北区 Evanston 在星期五发生致命的电单车意外。卡加里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涉事的电单车撞上了路膊之后失控，再撞向消防栓。19岁的男司机当场死亡。警方正调查意外的原因，包括了车速是否涉及其中。调查人员亦都寻找到一个黑色的头盔，相信是死者事发的时候曾经佩戴。警方呼吁目击意外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的人士，可以直接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0: 快报。
1: 野城下国家保障的报道，国家邮报报道，在关税战紧张局势升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多篇由 AI 生成的图像和贴文，将矛头直指加拿大，批评加元对美元汇率失衡，并且持续就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进行挑衅。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加元汇率失衡的问题已经持续多年，但是并未说明后续的政策。加拿大央行数据显示，目前加元对美元大概是1加元对72美仙。而另外，特朗普贴出多张 AI 合照和显示在安大略湖的位置写上美国字样的地图。早在10日前，特朗普曾经指示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改名， Google 地图和 Apple 地图随后已经为美国用户更新显示。特朗普也指出，微软旗下的冰地图已经同步进行修改。总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对此行动表示坚决反对。环球邮报报道，灰省省长费雪在昨日宣布暂停省选的竞选活动，并且召集特别内阁会议应对加拿大原定在今日对于美国商品实施的反制关税。内阁会议在昨日晚上6点以视讯形式举行，但并未有透露议题。加拿大对于乳制品、钢铁、铜和部分美容产品等美国货品征收 15% 去到 50% 的反制关税，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对价值280亿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特朗普在昨日都发文批评加元对美元的汇率失衡。灰省自由党党魁 Charles Milliard 随即批评费雪藉着关税的争议作政治炒作，质疑执政党未能够有效协助当地企业应对贸易战。温哥华太阳报报道，温哥华科学馆在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宣布，随着2026年世界杯赛事圆满落幕，圆顶上的巨型世界杯 Triangle 装饰即将展开拆除工程，还原为原本的银色几何圆顶外貌。拆除工程将会在星期二起展开，预计需时是2至3个星期完成。各项大型装置艺术 The Beautiful Dome 以今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 Adidas Triangle 为蓝本，由131块特制的外墙板组合而成，在今年的夏天世界杯期间成为温哥华极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科学馆表示，馆内的足球和科技专题展览将会开放至星期一为止，在今个周末到访的游客可以获赠纪念名信片。官方亦都透露，拆除之后的特制外墙板在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用途，详情将会在稍后公布。省报报道，阿沃斯福 Mission 选区补选提名在昨日的下午截止，将会有5名的参选人角逐省议员的席位。今次补选源于前省议员 Ring Gasper 的辞职， Gasper 随即接替因为涉嫌发表针对原住民歧视言论而请辞的 Chris Delaney， 获任命为 Finley 的幕僚长。传媒已经证实该段流出的录音属实，其余4名参选人包括曾经在2004年落选的前新民主党省议员 Pam Alexis、 BC 绿党的 Stephen Fowler 等等。自 Finley 在5月当选党魁以来，保守党已经有9名省议员离队，其中5人已经宣布联手筹组新政党。政党快报去到这里，转头交给时事直击，和各位再深入探讨各个重点时事。
2: 奇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1对1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3: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早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

0: 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2: 我下一站落车啦！
3: 喂，咁赶去边啊？
2: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3: 喂，好似几正咁喎！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4: 生活补充站。
5: 又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啦，咁今日咧都会讲下一啲唔同嘅话题啦。咁其实以往啦，喺一啲唔同嘅即系开过一啲唔同嘅 topic 啊，讲过一啲唔同嘅用药方面嘅问题啦，好多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经验啦吓。亦都会系即系知道自己啊，曾经都试过食一啲唔同嘅药物啊，譬如话系三高嘅药物啊，甚至乎系治疗一啲唔同嘅病症啊咁样。咁但系一个咧最常见，但系又唔系成日食到嘅咧，就系呢个抗生素嘅问题啦。嗱，咁其实喺呢一个嘅处方药物当中咧，咁我哋市面上咧可以话系即系数以千计唔同嘅处方药物咧，其实都系即系我哋医治一啲唔同类型嘅疾病，譬如话头先讲过嘅一啲嘅长期嘅病患啦，包括譬如话高血压啦、高胆固醇啦、糖尿病啊等等。咁亦都已经系占据咗一大部分嘅处方药物㗎啦。咁另外譬如话止痛药甚至乎系其他啲唔同嘅病症。咁但系其实呢当中呢有一啲比较重要啲或者系大家需要知道多啲嘅呢，其实就系包括呢一个嘅抗生素方面啦。咁其实抗生素啦亦都系好似其他啲譬如话系安眠药啊、镇静剂啊，喺用嘅时候呢我哋系需要即系多加留意佢哋嘅用法啦，佢哋嘅譬如话唔同嘅药物嘅反应啊、副作用啊咁样。咁所以今日呢都会花少少嘅时间喺空气中呢同大家讲下有关抗生素方面嘅问题㗎。咁抗生素呢喺度呢我哋就係 antibiotics 啦叫做。咁但好多人呢即係譬如话係嚟自香港啊个朋友啦，都可能会係对于一啲嘅即係统称叫做消炎药呢就会有啲混淆㗎。咁其实照字面上解呢，消炎药即係去呢一个嘅发炎啊嘅病症啦。咁其实呢喺呢度呢我哋可以亦做呢个嘅 anti-inflammatory 啦、就係、是、一啲嘅消肿，即係我哋消肿啊或者即係嗰个嘅发炎嘅地方啊等等。咁但係呢喺香港或者係一啲东南亚地方呢，通常呢亦都係将呢个抗生素呢就叫做消炎药。咁但其实呢个叫法係错㗎喎。咁抗生素呢就係、是、呢个叫做 antibiotics， 咁其实就係我嚟殺死啲細菌嘅药物。大家又唔好搞错喎，淨係殺死細菌呢一类嘅即係微生物嘅啫，就唔係话我嚟殺死一啲嘅病毒㗎。咁所以呢对于正確嘅使用抗生素嘅方法或者佢哋嘅用处呢，其实我哋就要了解到乜嘢係抗生素先得啦。咁对于细菌係有效啦，但係对于病毒就冇效。咁所以呢我哋又要知道自己本身患嗰种病呢究竟係细菌感染抑或係呢一啲嘅病毒嘅感染。咁因为由于呢个抗生素呢就係我嚟医治啦即係呢个嘅细菌嘅感染啦。所以呢对于即係普通嘅伤风啊、流感啊同埋其他有关病毒感染嘅疾病呢，其实佢哋係冇效㗎。咁除非你係被呢个细菌感染啦否则呢最好就係避免使用呢个抗生素，因为佢哋本身呢都会带嚟一啲嘅不良㗎效果㗎喎。咁包括就係呢个副作用啊，我哋知道呢每一隻嘅药物咁其实都会有副作用㗎，睇下佢嘅副作用呢係轻微啊，因为严重啊，因为对于某啲嘅人士

讲，可能会即系嗰个嘅产生嘅情况就会比较高啲啊咁样。咁一般嘅副作用嚟讲咧，就系包括呢一个嘅过敏反应啦。嗱，咁啊，抗生素咧就系即系常见嘅副作用，其实咧，譬如话想呕啊、吐泻啊等等啦，同埋对呢个日光嘅敏感度增加，呢个系好普遍噶啦。咁大多数咧副作用都系比较温和嘅。咁当然讲到话系即系比较温和，咁即系有啲严重噶啦。有啲嘅副作用咧，特别咧，譬如话系一个嘅过敏反应，系相当之严重噶，可以。咁所以我哋亦都要知道自己本身系对某啲嘅药物，譬如话抗生素系特别有反应嘅话咧，其实我哋系即系要记得啊，因为如果我哋譬如话系去到医院啊睇急症啊，又或者睇街症啊咁样，咁可能咧即系都要通知一声佢哋哦，我自己本身系对于某啲嘅抗生素系有过敏嘅反应嘅。咁佢哋咧先至系可以即系采取正确嘅药物咧嚟到系对症下药噶。咁严重嘅过敏反应咧，通常可能会导致气喘啦，亦都会威胁生命嘅可能性，亦都会增加啦。啊，咁如果你对抗生素产生意料之外嘅反应咧，其实就喺另外即系下一次咧抗生素处方开出之前咧，一定要通知医生同埋你哋嘅药剂师，去确保呢隻嘅新嘅抗生素咧唔系你之前有过敏反应嗰隻啦。嗱，咁另外啦，就系讲到抗生素咧系能够杀死你体内大多数对抗生素有反应嘅细菌，包括就系身体入面嘅一啲嘅有益嘅细菌啦。咁所以我哋咧，即系如果使用抗生素嘅话咧，系能够破坏你身体里面嘅细菌平衡噶。啊，咁我哋知道自己本身其实喺我哋体内咧都系有一啲嘅细菌系不断系生长，不过嗰啲咧就系冇恶性嘅吓，咁亦都系占据咗某啲嘅层面啦，等到咧系冇位咧俾一啲有害嘅细菌咧嚟到系即系喺度滋生啊咁样。咁如果我哋使用抗生素，尤其是使用得耐嘅话咧，就会导致呢个细菌嘅平衡咧就系会受到破坏啦。咁导致譬如话系胃部不适啊、吐泻啊、阴道感染啊，同埋其他嘅问题。咁呢个亦都系属于使用抗生素嘅不良效果其中之一㗎噃。咁另外我哋特别要注意嘅呢，就系呢个嘅细菌抗药性啦。咁我哋知道啦，经常使用抗生素呢，细菌就会产生变化，咁令到抗生素呢就唔再起作用，咁亦都会使到呢啲嘅细菌嘅感染系更加难以治疗㗎。咁所以呢，我哋呢即係成日都讲啦，就话哦，点解抗生素呢我哋一定要食晒呀，就唔好听以前嗰啲人讲呢，就话食得多就伤身呀，又或者係即係食得多即係令到我哋身体就冇咗自然嘅抵抗力呀咁样。咁其实都系错误嘅说法嚟㗎。咁因为呢，我哋要确保使用抗生素嘅时候系将所有嘅细菌都杀死晒，即系呢啲有害嘅细菌啦，就要杀死晒啦，等到佢哋冇机会咧出现变种嘅情况噶。咁我哋都即系近呢几年都成日听到变种啦，咁所以大家都比较清楚啊，乜嘢系即系变种系咩一回事啦。咁如果我哋体内嘅细菌我哋譬如话明明系要用十日药嚟到系杀死佢哋嘅，咁我哋三日好翻少少啦，就唔食啦。咁剩翻未杀死嗰啲细菌咧，就有机会咧出现变种嘅情况啦，就对我哋即系食开嗰只嘅抗生素就会有呢个嘅抗药性，即系话冇效啊，杀唔到佢哋。咁你再加药嘅时候呢，亦都系无补于事，令到呢啲嘅细菌呢系会更加即系冇办法控制啦。如果你用亦都将呢啲细菌系即系传染开去嘅时候呢，就令到其他人感染咗呢隻病都系一啲嘅抗药性嘅细菌。

0: 咁令到整个社区咧，可能就会系有更加多呢啲抗药性嘅细菌出现啦，亦都系冇抗生素咧，系可以咁容易杀死佢哋。咁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咧吓，我哋如果系话食开一啲嘅抗生素，系要七日或者十日咁样，我哋即系一定要食晒呢个疗程啦，先至系可以确保减低呢个抗药性嘅出现啦。咁当然啦，咁你亦都要即係喺处方指定嘅时间之内呢就服用全部嘅剂量啦，头先讲过啦，咁亦都系即係等到你呢係可以确保你嘅病啦，係受到控制啦，呢啲病菌係即係可以杀死晒啦，被呢啲抗生素咁样。咁亦都要確保睇下你自己本身呢藥物上面嘅標籤上面，究竟你食嘅時候呢係唔係依照正確嘅服用嘅方法嚟到去使用呢啲抗生素。譬如話有啲抗生素呢可能就唔可以同奶類嘅製品啊或者奶類嘅產品加上就係譬如話係有维他命啊，譬如话加上钙啊等等咧，就系一齐食用，可能咧就会令到嗰个吸收咧系大大减低，甚至唔吸收啦。咁你亦都系冇即系将呢啲嘅抗生素咧，就系正确地咧，就系令到佢入到去身体入边咧，系去做佢哋应该要做嘅嘢。咁所以我哋进食嘅，即系我哋服用嘅时候咧，亦都系相当之紧要，就系话。要遵从嗰个嘅指示咧，嚟到系服用呢啲抗生素噶。咁再加上咧，就系话有时候有啲抗生素佢哋本身咧即系份量太低或者太高咧，都系会有危险噶。点解有时候嗰啲药物咧系要一日三次或者一日四次，每次一粒咁样 ，instead of 咧就系即系一次过食晒咁样。咁其实就系因为佢嗰个嘅份量呢係要喺我哋控制得好好先至係能够将嗰个嘅即係有效地嚟到杀死细菌之余呢唔会对身体呢有太大嘅害处㗎。咁所以我哋就要睇下嗰个标签上面呢究竟你係要点样服用呢啲嘅抗生素或者其他甚至乎其他药物都係同样道理啦先至唔会危害到健康呢咁样。再加上就係保存呢啲嘅抗生素方面呢我哋呢就要係将佢放喺阴凉啊干燥嘅地方啦、就以免係会即係令到嗰个嘅药物方面呢就係失去咗佢哋嘅效力等等。咁呢啲亦都係相当之重要啦、大家呢喺服用药物尤其是抗生素嘅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我哋系咪使用正確呢嚟到係令到嗰个嘅细菌系被杀死之余呢亦都对我哋身体唔会有太大嘅危害啦亦都系会即系减低呢个抗药性嘅出现啦等等㗎。咁当然嚟到喺呢一个即系暑假尾啦差唔多秋天开始啊冬天开始嘅时间呢可能亦都会特别多其他唔同嘅即系病菌啊出现啦咁所以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有机会系使用到抗生素嘅时候呢就更加要注意睇下自己本身第一有冇对呢一方面嘅药物系敏感啦第二就是要睇下你服用嘅时间咧，系咪遵从嗰个标签嘅指示啦？譬如话系唔可以同其他维他命啊，或者系奶类嘅或者甚至乎系其他一啲食物咧，就捞埋一齐啊，等等，你都系即系加大嗰个嘅吸收嘅能力啦，亦都系减低副作用嘅出现啦。有机会就系咁啊，再加上咧就系要尽量。减低出现呢一个嘅抗药性嘅出现噶。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喺空中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噃。
1: 精装快播，
2: 野城下个。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佢系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仲系2026年乐坛女新人。
4: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身兼三职嘅 Net Chan， 联同强大嘅制作阵容 ，J. Ari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嘅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录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这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什么音乐故事？工程师的理性头脑又怎样碰撞出感性的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2: 时间嚟到早上嘅10:30啦，翻翻嚟第二部分一家人嘅节目时间，系啊，今日咧就系9月7号啦，呢一个嘅公众假期 Labor Day 嘅，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方面咧都系几冻噶吓，咁啊12度，咁啊出边咧有一个嘅黄色嘅警告啦，因为咧就系大雾啊，除咗落雨之外咧，其实咧嗰、那个能见度方面咧都会系低少少，咁同埋落雨都几密啊。头先翻嚟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啲，因为虽然咧今日车少咗，咁但系咧就系、是、天雨路滑吓，大家驾驶嘅时候咧都要分外留神嘅。咁啊，整日咧都系落雨机会都系好高啊，去到暂时嚟睇咧就大约系6点左右啦，就会停雨嘅。咁希望都系啦，咁啊就系咧呢个 prime time， 我哋话呢段时间而家应该出去玩嘅时间咧就差少少啦吓，可能今日咧嗰个嘅。即系要移师去室内啦，如果唔系咧，室外嘅话咧就玩水啊，变咗要咁啊，因为整日咧都系落雨天啦，咁啊，但系听日同后日都有机会见翻个太阳嘅，咁气温头先所讲啦，都系去翻20至25度啊，有机会咁啊，所以系两日连续两日咧系暖翻嘅，咁啊之后打后嘅4、5、6日啦，咁啊落去咧又变翻落雨天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就有定准备啦，可能咧今年嗰个黄叶咧就会。出得快少少，我会觉得，因为你突然间冻几日10多度咧，佢都会自然地咧啲即系植物咧都会感受到啊吓，咁啊雨水咧就分外多，咁啊好唔似咧呢一个中即系中秋节啦，我哋嚟紧啦吓，好快脆，咁啊因为中秋咧基本上咧应该就系我哋嗰个天气方面咧都系干燥少少，好少话咧仲系而家感觉嗰个湿度都几高系咪啊？嗰、那个感受，因为落雨天比较少机会，咁我哋暂时嗰个湿。度方面呢风速先啦，风速就係11公里嘅南风嘅，咁湿度好高啦，因为落緊雨係92%㗎，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咁我哋中秋节今年呢将会係礼拜五嘅，咁9月25号都係好事嚟喎，礼拜五，咁我哋就变咗真係可以去庆祝啦，咁同埋赏月啦，咁第二日就唔使驚成日都话哎我哋第二日要返工啊，冇假期，咁你唔使啦，星期六啱啱集正呢一日子，咁可能今年嘅庆祝中秋节呢就会容易啲，係咪呢？好，嚟到10:33，我哋呢转头返嚟呢先进入

0: 咗呢一个嘅同健康有关嘅环节先。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好彩嚟到呢一站阳光啦吓，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嘅话题方面咧就同做运动有关嘅。咁我哋做运动咧就希望嘅当然咧就系减重啦吓，好多人啦就系减脂肪啦，又向住呢个方向出发嘅。咁其实每日去做运动咧，的确系一件好事嚟，唔单止系咪话要减重啦。咁啊，其实你做得啱嘅时候啦，对于你身体嘅状态咧系好重要嘅。我哋每日咧应该都要做少少运动，系咪？咁但系咧，如果有啲朋友咧就觉得我做运动即系好想就系日日一讲话，减肥我哋就运动啦。咁点知咧就越做运动嘅时候，发觉不但止减唔到磅，仲好似咧增咗磅咁添。咁点解会有咁嘅原因出现呢？原来咧就系当你做运动或者时间啦，所有嘅嘢唔啱唔正确嘅时候咧，都会有冇达唔到咧你想要嘅效果噶噃。你想达到完美嘅体态，但系好多时咧，你发觉咧就点解我做运动反而咧就好似仲肥咗啦，体重仲上升咗啦，咁好似节食又改变唔到啦。咁原来咧，我哋忽略咗一样嘢咧，叫做皮质醇啊吓。皮质醇究竟系咩咧？皮质醇咧，其实咧就系一种咧系由肾上腺分泌嘅荷尔蒙啊，咁啊，当大脑意识到咧压力啦、危险啦或者疲劳嘅时候咧，就会咧发出咧呢个指令咧，就系大量分泌咧呢一个嘅皮质醇啦。正常情况底下咧，皮质醇咧系帮助我哋咧系保持清醒啦，维持呢个血压啦，对抗发炎啦，同埋调节啦呢个代谢噶。咁但系长期过高嘅时候咧，身体就误以为咧就系处于呢一个嘅长期生存，即系你受到危险危机嘅状态啦，咁就开始咧就系会储存咗咧，即系佢个大脑嘅指示就系话，因为我哋要储存一啲嘅脂肪啦，分解一啲嘅肌肉啦，咁啊令到咧就系缺乏睡眠咧，就系正正咧引致到我哋嗰个皮质醇大量分泌嘅主要原因之一啦。睡眠不足的时候咧，皮质醇咧就会处于偏高的状态啦。咁再进行高度的运动啦，例如咧，譬如健身啊，一啲跑步啊等等咧，就会令身体咧感受到咧更加大的压力啊。肌肉蛋白质咧就被分解成能量，反而调翻转啦。你想咧增加肌肉，点知咧就被分解咗成为能量。同时间身体咧就会处于咧就喺肚嘅周边嘅个脂肪啦，就会咧就系不增反而就即系不减反而增长咗，因为佢哋个。嗰、那個嘅人咧就感受到嗰種壓力感啊，就覺得喂唔得，我哋幫你增翻，即係幫你儲翻啲脂肪先，如果唔係你死噶咯咁樣，所以咧就有啲錯誤嘅信息送咗去個腦部當中啊，令到呢個皮質醇咧就反而咧就係做錯咗一啲嘅決定啊。调翻转咧，我哋身体嘅恢复效率啦，或者免疫能力咧，调翻转就会下降，容易咧就会感觉到疲倦添啊！咁啊，点样可以令到呢个皮质醇呢一样嘢咧，我哋可以确保我哋有充。

0: 即系唔会过多，又可以做到嗰个效果咧。咁有三点咧，其实好重要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就系、是、平衡翻呢个嘅皮质醇，有效咧就系、是、健身，增加我哋嘅呢一个嘅肌肉，减去呢个嘅脂肪嘅。三焦嘅平衡皮质醇嘅方法，首先就系确保我哋有充足嘅睡眠啦。睡眠是降低皮质醇最快最自然的方式来的。咁建议呢每日呢就是有七至八小时啦。呢、这个呢我自己都是最做不到的，成日都是睡觉的睡眠质素不好啊。咁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我自己觉得我有六至七个小时的睡眠呢，我已经很充足啦。咁总之就不要令到自己疲倦啦。咁同埋呢就是调整呢就是运动的模式啦。咁适量呢就加入呢就是呢一个低强度的运动，例如就是因为瑜伽啦、散步啦等等，帮助啦就是轻松神经系统的。尤其是呢晚上或者睡前呢就避免进行呢高度的运动啦。高度运动就是跑到几含含嗰啲呢那一种啦。咁反而呢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就是这个低强度的运动，就好似做瑜伽，即是做一些的动作，其实好好。即是每一日的睡觉亦都是不需要去到哪里，在家把张垫或者一张床都会做到的一些运动，都是好可以好修身啦，亦都做到个健康的效果的。咁所以调节一个运动的模式都好重要。如果这些有氧运动呢，尽量呢做在比较你有真的有精力啊，或者朝头早够个瞓啊，朝头早起身啊的时候呢去做这些大量即是高度强烈啲嘅运动啦。第三点呢就是呢就是补充呢一个优质嘅碳水。咁能够呢就是刺激呢个胰岛素进而呢就是抑制呢这个皮质醇，避免呢肌肉嘅流失㗎。咁优质嘅碳水。优质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呢我哋都有好多嘅。即係我哋话唔好嘅系乜嘢呢，唔好嘅咪就系嗰啲嘅白面包啊，普通啊，白米饭啊，嗰啲就冇咁优质啦。咁我哋成日都要增加优质嘅，譬如咧，我哋有时食番薯啊，之前都有介绍过啦，另外一只嘅面包系咪啊？嗰次有介绍过，即系嗰啲有 protein 啊，高纤啊，加埋落去嘅，因为咧，譬如番薯呢啲嘅有。即帮助我哋增强体能嘅嘢啦，好似香蕉啊等等。佢因为佢有啲佢多一啲嘅fiber 喺度啦，亦都可以帮助嗰个血糖等等嘅嗰个升幅。咁所以大家要去揀嘅时候呢就係、是、蛋白质啦，即係我哋成日介绍嘅成日食话一隻嘅十嘅鸡蛋啦，加呢一个嘅即係优质啲嘅碳水化合物帮助我哋做运动啦，咁都係好好嘅。咁所以记住嗰三点啦，千祈唔好令到呢个皮质醇呢就係、是突然上升，咁就不减就反增吓。咁啊，三点保持有充足嘅睡眠啦，唔好疲倦啦。第二点就系、是、我哋需要确保咧，就系调整个运动嘅模式啦。如果你话喺夜晚黑嘅时候已经唔系好。即唔够攰咯，体能唔够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做一啲太高能嘅跑步啊，或者系要做到出晒汗啊呢啲类似嘅运动啦吓。咁反而咧就系、是散步啊，低量啲嘅，但系都继续去做运动，但系就选择性嘅。第三点最紧要就系补充一啲优质嘅碳水化合物啦吓。好，咁啊时间咧嚟到咧10:41啦。
1: 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卡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卡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

0: 諮詢電話1866690888818666908888。
1: 時事對對碰，與你聚焦亞省，論盡家國時事。
2: 現今社會新聞資訊無處不在， FM 九四七新聞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討論及跟進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熱門同你有最切身關係嘅新聞話題，走訪社區，請嚟不同嘉賓作多角度分析。
1: 時事對對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3: 時事對對碰係由越南供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2: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这个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天有 KK。

你到早上嘅10:48吓，咁啊呢一首嘅记得啦，咁啊喺呢套嘅日落下的彩虹里面啊，当听到嘅时候咧，咁其实呢套戏入边咧好特别嘅，佢用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咧，系作为一啲嘅片尾曲啦，咁啊喺唔同嘅时间会播啦，咁都系一啲嘅耳熟能详嘅歌嚟嘅，其实好多系一啲旧歌，咁啊。用喺一啲用一个好特别嘅方式去演绎嘅，就是一个 busking 啊，就系、是好似咧就系、是、喺屋邨里边啦，有两位嘅歌手啦，咁佢哋咧就会系自弹自唱去做一个嘅片尾曲咁，哇，一个好特别嘅元素喺入边，咁成套戏啦，其实咧已经系做完啦，大家都会知啦，咁前排咧已经系俾佢喺social media 啦，我都俾佢洗版啦。虽然咧嗰阵时系唔得闲睇，但我都睇咗好多片段嘅。基本上我已经知道套戏入边系讲每一个单元，甚至乎啦，我已经知，因为真系睇咗好多一啲精华嘅片段，甚至乎一啲 NG 片啊，或者一啲其他都睇咗。咁所以未睇套戏咧，我都已经知道嗰个内容系讲啲乜嘢。咁但系真实去再有时间，因为放假，因为可以睇下啊，即系真系成套去睇嘅时候咧，都会觉得系好精彩。咁啊，尤其啦，若然你系嚟自香港嘅朋友，更加系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去到人到中年系咪？去到一个 level 嘅时候，大家已经踏入40打后啦，系咪？我哋啱啱第一批嚟移民，会好有感受，就系、是、哇！呢啲就係我哋成長嘅片段咯，即係每一個部分，大部分人都係嚟自，即都住過，真係好多時都住過屋村，係咪啊？睇下你幾多歲嘅啫，咁啊，你可能走出咗屋村，咁但可能你去咗居住由公屋去居屋啊，係咪啊？跟住可能就會去到住有啲朋友就我可以住私樓啦。咁但係你覺得咧，再 compare 翻自己嗰段時間，真係住公屋係好多香港人嘅回憶，係咪啊？即系嗰个隔离邻舍互助互爱嗰种嘅感受系好唔同，同居屋都可能好唔同啊，因为大家嗰个都系即系可能由细到大，大家住喺同一个地方，由 B B 开始你喺嗰度出世，好似佢哋所讲啊，到你长大毕业出嚟做嘢，你都喺同一个地方，你侧边嘅邻居邻舍同你嘅家人系冇分别嘅，甚至乎系比一啲亲友仲更加密切，因为你系每一日都会见住，同埋隔离邻舍嘅好处咧，其实而家都系一样啊，你识到，譬如而家。就算嚟到加拿大都好啦，虽然我哋每一个 house 可能冇咁 close 啊，因为香港好特别嘅。当你睇翻屋村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嗰种嘅人情味咧，唔系好独有，唔系度度都有，因为好近啊，细地方又细啦，系咪啊？喺隔篱，哇，已经见到对面左右全部做紧啲乜嘢，开咗对门系咪啊？都已经知道咁，好中意就是、我都有印象，以前即系话。啊，个同学仔系咪住喺对面或者楼下，你都会揾佢喺 A 楼下佢去屋企玩咁，好近嘅啫，行条楼梯就得噶啦，唔好似呢度咁啊，喂，要去边度要揸车，可能比较困难啲，所以嗰种嘅邻舍嘅感觉咧系好唔同嘅，即系当然啦，我哋睇套戏嘅时候，我谂翻起最早期，我会感觉到公屋邻舍嗰种感受咧，就系、是呢、这个富贵逼人，如果大家有印象嘅时候啊，哇！我嗰、那个佢嗰时仲旧式啲啦，系咪啲嗰啲嘅公屋啦？咁啊喺个楼梯口度打麻雀啊！咁我谂翻你系以前真系可以，而家就唔冇啦，系咪？但以前真系咁噶，楼梯度打麻雀，所以如果你话再睇翻富贵逼人啦，系会好有哇！以前嗰个八十年代嗰阵时嗰种嘅就系咁样噶啦，嗰啲邻舍啊。或者香港人大部分的生活啦，落到楼下那个小食部啊，而呢个日落下的彩虹，它其中一个最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彩虹村啊，咁啊都系一个好旧式嘅

感情伦理咁论社嘅感情。咁除咗你话隔篱邻舍之外，你睇套戏《日落下的彩虹》，佢有好多唔同嘅单元。其实每一个单元都系好实在，真系每一个屋企嘅一个嘅镜嚟嘅。其实每一个屋企都会发生嘅一啲嘢，咁唔同嘅情况啦，但多多少少咯，你都会好有感受。当你点解好多人好喜欢呢套嘅电视剧，系因为好有感受，好有感触，加埋呢啲好似啱啱林家谦嘅呢首《记得》，哇！你每一集听或者每一集睇，喺唔同嘅即系地方，即系你睇嘅时候，你都会流泪，因为好有感受，你会觉得好似都系自己曾经经历过嘅一啲嘅片段咁样嘅。咁点解会即系好刻到入你个心里边咧？啊，导演好嘢啊！咁啊，次次咧啲佳作都系由佢发现嘅，即系由一别嘅之前嘅老师吓，嗰两个即系教师系列啦。我哋又都系嗰种温馨嘅感觉，好带俾好刻到入你个心入边嘅。咁呢套戏嘅其中特别嘅地方咧，就系话头先除咗伦理之外，就系一啲嘅小店啊。咁我哇有好多漫画，尤其我细个咧好中意睇漫画，一睇到漫画城即系呢啲嘅地方咧，哇勾起晒所有嘅回忆。我嘅童年时间咧就系最中意去即系租漫画书。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喺而家真系翻到香港，你想再搵好难啊，真系搵唔到啦。以前放学嘅时候咧，就同同学啦就去呢啲嘅漫画店度咧去睇下有咩新漫画出啦，跟住咧就系租借漫画啦，最中意，因为呢个方法其实几好，又唔使点样嘈吓。咁我自己租中意买嘅，咁但系咧就系租啊更加可以睇得多啲。咁啊，以前真系睇好无数咁多啊！一放学或者放假嘅时候，好记得咧就入会就得噶啦。入会之后咧就可以每一次就用一个租金，你好平咁样就租。最中意就同同学咧每人租一套啊，即系一套大约十二本或者系二十本咁啊档啊，咁啊二十本内咯差唔多。咁成套租翻屋企咧就哇跑晒之后咧快啲，咁喺还书之前咧就同个 friend 咧就对调，咁啊大家可以即系。一个价钱睇两套书咯，咁咪系嘛，咁咪最实在嘛，系嘛。咁嗰时好中意做呢啲嘢嘅，唔知大家有冇同我一样，都系好中意去追漫画，去租漫画书。咁所以其中佢一个地方漫画城，咁其实呢啲地方都系逐渐会式微，唔会再存在，因为而家漫画书都有嘅。咁我但系喺呢度咧，我揾嘅时候咧，同个女揾咧就揾英文版本，我帮佢揭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唔实在，因为我点睇英文字，我真系觉得好唔自在。虽然唔系话我唔识英文，但系硬系都系唔系好中意，都系惯性咗啦。你都会觉得我唔得，我都要睇翻中文字打直睇啦，系咪？甚至乎以前中意漫画到一个点，系去学日文，好多人都系因为咁样，因为真系实在太喜欢嘅时候。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一套嘅剧集啦。如果你未睇嘅话，都可以即系去搵嚟睇翻呢一套《日落下的彩虹》，因为好有个人情味，好深厚。佢拍摄嘅方式都好好嘅。其实佢嗰个叙事，首先系实景啦。因为近排我知道听到咧，就系好多人咧就将即系用咗 AI， 咁啊变成咧，你会发觉咧，真系 AI 同实在 AI 实在太多。我自己都睇咗好多 AI 嘅一啲短剧咯，或者系 AI 嘅一啲即系用 AI 方式去做出嚟嘅嘢嘅人物啊，所有嘅样貌啊，其实好靓嘅，靓仔靓女。但系咧，而家唔需要多讲噶啦，一 AI 嘅嘢嘅话咧，其实一开佢唔讲，我已经知佢系 AI 噶啦。因为嗰种嘅人情味，原来真系拍摄嘅时候，你话演员会唔会被 AI 代替咧？虽然有啲人就系咁讲啊，哇，真系演员第日惨啊，冇饭食啦，因为有 AI 有故仔啊，啲人咁讲，我有剧本。我自己整到一个出嚟啦，使乜你啫咁系咪？咁但系用人去拍摄真人实景，同你睇 AI 嘅工，即系嗰啲好 perfect 嘅人，再加埋好 perfect 嘅景咧，系两回事嚟噶。因为佢所有嘅嘢实在电脑永远同人啊，咁我唔知第日嘅科技去到再先进啲啦，可以嘅。咁但系暂时嚟讲，唔可以去取缔咯，因为你一睇就知道好假。嗰啲人咧，嗰啲面孔啊，所做嘅嘢啊，身形啊，所有嘅面部表情先好笑嘅。有时睇 AI 剧睇得多咧，你都觉得哇，好唔得啦！我已经觉得人嘅面部表情同 AI 嘅面部表情系两回事嚟嘅。

0: 咁所以点解我睇住呢一套嘅咁香港特色嘅劇嘅时候咁有印象或者咁深刻呢，因为真係好实在，人係会生生嘅，你嘅面部表情，你嘅嗰、那个喜怒哀乐係 AI 佢感受唔到，因为佢要學習或者经过一段嘅时间，佢而家我哋不停咁同佢上緊堂，其实 AI 都上緊堂嘅时候，可能佢真係会做到啦，有朝一日。但而家今时今日你讲完全唔係嗰回事嚟，睇 AI 劇好一非常一般，非常假。所有嘅动作啦，嗰啲转镜啦，咁始终都有啲差错添嘅，有时啲嗰啲动作呢係假，即有啲 error， 因为係电脑做出嚟，直头係唔吻合嘅所有嘢都。咁所以你係会完全分到嗰个嘅不同之处，有心去拍摄一个现场嘅实景同 AI 嘅景呢係两回事嚟嘅。好，时间呢嚟到呢一个嘅11点钟啦。咁系时候咧，先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咁啊，喺星期三嘅时候啦，再同大家分享啦。因为好多唔同嘅话题，通常睇过、经历过嘅时候，都想同你分享嘅。咁啊，今日咧就系个长周末，虽然咧就落雨，天气冻啲，咁但系咧大家都好好享受下，或者就休息一下，准备定咧听日咧我哋翻工翻学嘅，咁啊又系新嘅开始啦。琪琪喺星期三再同你倾个偈啦，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1: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大埔地区今日多个嘅临时活动同埋区域会完结，其中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嘅行人专用区，今日系最后一日实施。该区因为早前嘅 FIFA 世界杯而设立，喺5月就开始封路，并喺6月12号开放成行人专用区，吸引咗大批游客同球迷到场。在7月中世界杯完结之后，市府决定延长行人专用区嘅期限，到今日。市府曾经表示有指示职员探讨在今年11月暂时重新开放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作为临时圣诞市集的可能性，但暂时未有消息。另外，位于科学世界早前因应 FIFA 世界杯装饰成为世界杯的比赛用球 Triona， 当局表示会在明日拆除装饰。而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G 今日都是最后一日开放相关的展会。素里消防局表示，昨天下午在素里窝尼区有房屋发生火警，导致16人无家可归。助理消防队长 Mike Manamara 就表示，现场是位于 125B 街近住 104Avenue 的一处房屋。消防到场时发现房屋的屋顶和侧面已经冒出浓烟和火焰。他表示，当中16名居民有5个人最初曾经下落不明，在同业主确认所有人安全撤离之后，消防员先在外面展开救火的行动，而房屋的屋顶因为相关的救火积水而崩塌，当局现正调查起火原因。有民意调查显示，卑斯省

0: 地大部分商户认为，就算在任何社区开铺头，治安都是十分之恶劣。调查由卑斯省商业促进会进行，调查了卑斯省各地100间企业，发现无论企业位于哪里，对公共安全的担忧都十分之普遍。企业说日益恶化的街头秩序混乱，重复的案件犯罪都是影响他们日常营运的重大挑战。协会主席 Jeremy Hayton 表示，每个店主表示他们对于犯罪、街头的破坏和秩序混乱都影响他们的员工和他们的营运。60%企业表示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是他们非常的关注。68%企业就说担心罪案对员工的影响。一半受访者说安全问题导致到招募和留住员工都更加困难。有调查都发现 ,89% 受访者认为省府在解决问题方面不力。而他们最常讲到的问题包括吸毒、街头治安混乱、入店盗窃等等。而员工经常要面对相关的问题，以及一些涂鸦、丢弃的吸毒用具，同埋同担心安全的顾客之间的沟通都有住任何都重大的挑战。在香港正进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由陈晓君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亦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2: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1: 本地创科企业大斗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论坛上和马来西亚农业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首席运营官沈兴指出，峰会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3: 这些协议呢，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平台 去支撑我们去签呢，是作为一间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难去达成得到的。签了 MOU 之后呢，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南部和北部就开始了这些探讨一下我们的品种能否在那里生存到、种植到。今年呢，我们接着呢都是会参加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带一路的国家的一些有关的人士呢可以接触到，譬如这个乌兹别克的、泰国的。
1: 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说，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和融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各位听众早晨，我是董达成。今日呢Ricky 呢就係抱恙，咁所以呢由我代班。咁今日呢同我一起做节目呢就有江大卫。Joseph 你好。
6: Hey, Ken, 大家好。
5: 係咁今日2026年9月7号。咁今日呢就适逢呢 Labor Day, 长周末。咁呢就Labor Day 呢，其实呢我就最觉得呢成个暑假大家都放假尽兴，尤其是加拿大嘅天气暑期当然是最好啦，尤其是温哥华就温度是最适合。咁我亦去过多伦多，咁但係呢9月这个 Labor Day 呢可以讲

0: 咧就系长周末咧就修心养性呢一日咧长周末咧好多时咧大家都未必出埠或者去玩啊要玩就玩晒啦修心养性要开工咁啊今日咧就系准备啲如果有屋企细路咧就准备开学自己咧都系收拾呢、这个暑假玩到心都创嘅一啲啊即系啲玩意啊收埋啲其他啲暑期会用啊或者露营嘅用品啊多伦多呢或者安省好鍾意去爬下 Canoe 啊你呢一个心啊有咩地方玩过啊
1: 我冇乜啦，我年纪大啦，我哋就咁啊出去行下路啊，或者咧就享受下呢、這个，即系其实因为我哋嗰度即系可以讲个暑假已经过得早啊，咁所以咧就已经有啲凉意啦，咁可以出去行下啦，就多数都系步行啊，咁就冇乜外访，就即系暑假都冇搞噶啦，咁就当然啦，就其中一个因为忙嘅咧，亦都因为啲。屋企啲孫仔啊，佢哋又要參加呢個 camp 嗰個 camp， 咁啊，接送係我哋嘅職業嚟噶啦。
0: 咁似乎大家都反映咗咧，即係加拿大嘅生活。我放咗两个星期假咧，过咗多伦多，上咗北边啊 ，Lake Simcoe 附近啲 cottage。
1: 哦，好靓啊！嗰啲 cottage 系啊。
0: 系啦，咁亦系反映咧，加拿大天大地大咧，有好多地方可以去，所以安顿咗落嚟咧，就可以享受下。不过咧，今日劳工节咧，我都想讲下，加拿大咧，我谂一般我哋移民嘅感觉咧，都认为咧。嗰、那个劳工尤其是工会好强大可能呢就係有啲认为呢有啲认为呀唔係全部啊就话咦union 呢就可以次次讲亲呢都要加人工。咁其实工会嘅可以劳工节纪念呢其实真係130年啦当时如果我哋讲返呢个劳工节嘅历史1886年5月1号咁5月1号呢其实就喺美国呢一个大城市因为如果我哋讲緊百几年呢嗰个经济发展咁工人呢受到剥削咁所以呢喺芝加哥呢 ,Chicago 呢就发生呢嗰个工人示威甚至乎呢认为呢个系流血事件暴动添。咁我个名称叫做 Hay Market,我哋讲干草市场 Haymarket Affair 呢一个咁嘅事件用事件呢个名词就唔系暴乱咁都好有趣嘅呢个系5月1号咁但系喺美国同加拿大呢唯独我哋就唔系庆祝5月1号我哋庆祝9月第一个星期一呢个长周末咁原来呢全世界各个尤其是欧洲呢庆祝劳工节呢就 May Day 呢一个5月1号但系呢一个美国呢就避重就轻都系算流血事件呢所以改做9月嗱咁我想讲即系呢个议程一个一个习惯仲有刚才我哋新闻都讲呢省长加 BC 省省长呢当然係称赞工人嗰个贡献啦。我諗每一个政治领袖呢都会重视呢呢、这个工人嗰个扮演嘅角色。嗱但係呢想问下工会其实你嘅认知喺社会或者喺我哋嘅生活扮演一个咩角色系唔系真系权力过大呢过去百几年我个演变系点呢
1: 嗱我哋都睇到呢过去嗰个真系人类嘅改变呢咁当然啦我哋话即系工业革命就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咁先有工人嘅出现啦咁就其实有时历史真系都系好有趣嘅同我开玩笑嘅。5月1号劳动节呢是由美国芝加哥创立的但结果呢现在全世界庆祝5日劳动节的呢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些国家就庆祝即是5日劳动节的反而呢就即是譬如美国即是始创那个当然我们加拿大都跟了就反而呢变成是9月呢我们是劳动节即是意思说呢我们纪念了之后呢就大家就因为跌起心肝去读书去做嘢啦。咁当然啦工业革命就可以讲制造咗工人啦工人由乡下嚟到城市啦。咁最初咁喺城市入面呢或者亦都受到剥削啊咁就觉得呢个人嘅力量系唔足够嘅。咁所以呢就需要即系团结起嚟啦即系组织个工会嚟到争取佢哋嘅权益啦。咁当然啦呢个运动呢亦都可以讲系同即系

0: 共产主义呢都有关系的，因为马克思最初出来的时候呢都是全世界的工人呢就要即团结起来就要争取。咁但是呢就可以呢这一种咁嘅工会嘅制度呢大概去到我哋话呢就上个世纪呢差不多七八十年代呢就出现个问题啦。就因为工会嘅势力大咗之后呢咁就出现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会拖慢咗嗰个经济嘅转型同埋发展的。咁当然啦，我哋睇到呢就係啱啱咁巧呢就英国就戴卓尔夫人上台，美国呢就係列根总统。咁呢两个呢都係可以讲呢就觉得係要需要即係社会嘅经济模式係转型嘅。咁就即係戴卓尔就开始即係打击呢个工会啦。咁呢就美国亦都係开始呢就会觉得呢我哋想即係要有个更改呢。咁所以由嗰个时期开始呢，咁当然呢就成为一个工会劳方同埋资方个拉锯啦。咁就咁当然呢加拿大呢就啱啱喺中间，因为加拿大呢亦都系一个比较亦都好强调社会主义嘅嗰啲精神啦，即系意思话呢比较要希望嗰个成果呢大家可以分享个劳动成果。咁所以加拿大工会呢有度都系好强嘅。咁但系呢就喺依家嚟讲呢，就自从真系我哋话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啦，咁而家进入即系譬如资讯嘅年代啊，或者而家即系下一步转去 AI 年代咧，可以讲咧即系以前嗰啲所谓一份工打一世嗰、那个咁嘅模式咧，就真系已经过时噶啦。即系而家咧就唔系净系转工嘅问题，净转行啊！每一个人即系一生人咧都唔知要转几多次行啊！譬如特别咧就譬如最近我哋嗰度感受，即系譬如。以前嚟讲呢啲我哋嘅仔女啦，即係譬如或者啲子侄辈呀问啦，你将来嘅前景点呀，咁你读好啲书啦，搵一个专业啦，就打工啦。咁依家如果去到我哋孙仔嗰辈呢，你根本就唔敢俾任何嘅提示，因为到时嘅世界发展快到呢嗰、那个 AI 呢就根本就唔知仲有边啲工呢仲可以留到㗎。咁所以呢其实加拿大呢亦都系出现咁嘅情况，譬如我哋多唔多嚟讲呢，就我记得我最初嚟到最初即系唔系嚟住啦，即系最初系淡访加拿大嗰时呢，上世纪嘅七零代，嘩嗰时邮政工会嘅强到呢个恶到呢，即系先话呢一游牧公园咧，连大学毕业生都入唔到啊，因为佢工会要保护佢自己嘅嗰啲人嘅福利。咁佢一叫罢工咧，哇死晒，冇人记邮政喎。咁当然啦，游牧咧到依家嚟讲，我哋大家睇到啦，即系一路系年年嘅，譬如加拿大而家又亏蚀到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啦，你上次你去Lake Single啊嗰度，咁就快咧就出现咗冇得快进噶啦。即系已经又讲明啦，北边啲边缘嘅地方冇快讯呢样嘢噶啦，因为已经蚀到即系冇可能攞工港去支援噶。咁所以咧就好多个行业咧就会发觉咧，工会系出现一个衰落，同埋参与工会啲人咧亦都系大幅下降，因为工会亦都系保障唔到噶。嗱，咁譬如举个例讲，而家邮务工会啊，大家都会觉得咁，你而家有好多啲速递服务啦，咁就大家。或者话银行啊啲啊，而家都寄信啊，即系用晒自动转账，都会发觉咧，即系譬如话邮务嘅工人咧，佢哋真系夕阳企业嚟噶啦，即系可能都唔会维持得几耐啊。譬如我哋而家话今日啦，听日开学啦，咁加拿大譬如话教师嘅工会，咁咧就多伦多嘅教师工会咧，安省系捞好强啊，强到咧佢哋嘅基金咧嗰时大到咧，我拥有咗。嗰啲体育嗰啲球队啊，譬如冰球队啊嗰啲嗰个 Maple Leaf 嗰个 Entertainment 啊，佢系竟然系一个大嘅股东啊，咁当然咧而家都卖咗咯。咁佢哋仍然咧即系有好强嘅势力，譬如话佢哋同资方谈合约嗰时咧倾掂，譬如话要一个 Seniority Clause 加入去，即系做得越耐嗰啲咧越有得优先权。咁呢就当然啦，呢种出现咗之后呢，我嚟到加拿大即係譬如喺二十年前都碰到啲后生仔后生女呢，大学毕业想入教师行业呢入唔到。点解入唔到啊？你就算读埋大学毕业教育文凭呢，因为可以可能年长嗰啲霸住嗰啲位㗎。同埋呢就完全如果就算要搵替课嘅先生呢，都系要 seniority clause 㗎。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呢，我哋返嚟继续讲呢个议题。
0: 好啊。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雅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

0: 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1: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
5: 今日咧劳动节啊，咁啊江大伟咧同我一齐咧讨论下呢一个 Labor Day 啊，喺加拿大啊，我哋嘅劳工啊同埋工会嗰个情况。嗱，刚才你提到咧就系嗰啲计 seniority 啦，其实咧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话嗱，而家好明显，以前就真系劳工咧就入工会嘅，而家咧好明显咧，大部分不同嘅工种咧都会有不同嘅工会。咁
6: 系
5: 啊，我哋记得。最较早前咧 ，Air Canada 啦 ，WestJet 啦，呢啲航空呢个机师同埋呢啲服务员咧，机舱服务员咧都罢工，咁先至嗰个其实已经唔系一个即系话所谓工厂嘅劳动工人嘅一啲呢个我哋讲条件工作条件，咁所以完全都改变晒。不过有一样嘢正话你讲到呢，就係话好呆板啦，真係工会所定嘅规矩。其实有一个原因呢，就係因为嗱，普通嘅如果係经理呢，就係管理阶层呢，通常工会就唔会俾呢啲经理呢就捞埋啲工人嘅工会嘅。咁工人呢为咗避免啲经理呢就係私私受受呢，私相受受呢，就优待个别嘅员工呢，佢就真係将一啲规矩就话升级呢，你就唔能够经理话晒全部事入升边个，一定要计一啲 seniority， 或者呢 lay off 呢，你又唔可以呢个别偏袒，就将一啲呢你唔鍾意嘅同事呢就係 lay off。 嗱，呢、這个大前提呢其实就係好嘅，但问题就係话係唔係过分嘅呆板呢，令到一啲工作嘅环境要改变，经理都改唔到呢。我諗呢个正正就係个平衡。嗱，我补充多句呢，就係、是、多几句，就係话过去咗20年呢，正话你提到 Margaret Thatcher 啦同埋朗努列根啦，其实两个呢都係喺佢哋任期呢削减工会嘅力呢立例呢，就係做得好大嘅改革，亦係称赞到呢嗰、那个经济呢有改善嘅。咁所以唔係一边倒啊，工会就係特强大，咁可以令到嗰个生产力好，或者呢一个工人嘅福利好。但係正话我讲到个生产力呢，其实都要平衡。咁过去有啲数字反映呢，就係美国过去咗20年呢，其实工会嘅力呢权力呢就係削减嘅。包括英国在内。英国嗰个权力都係削减。但係加拿大以为呢我哋嗰个工会都好大权喎。但係其实呢过去都係由40%嘅权力啊，我个比例呢去跌咗去到30%，即係你见呢我个力呢都少咗 30%。 咁我諗係对，尤其是喺个社会有啲劳工嘅例呢立咗呢，改善咗工人嗰个环境，工作嘅环境呢，其实要依赖工会去争取呢就係、是、少咗嘅。咁呢个系反映。不过如果你睇返北欧呢，我个工会势力呢反而就增强。咁、啊、所以呢个都系好有趣嘅发展。咁法国都系，你见成日罢工呢，其实佢一个权力呢都系受减嘅。咁所以不同喺欧洲嚟讲，同美洲呢不同嘅生产力，不同嘅政治呢，对呢一、這个工会呢都有所影响嘅。咁你觉得工会喺安省而家面对呢一、這个 tariff 嘅挑战，有啲乜嘢可以帮到啊？
6: 其实好难，咁得啦，工会呢亦都会识得识做，因为我知安省呢就其实靠汽车工人呢就係、是、一个好大嘅，因为做零件啦同埋装备啦，咁就美国三大汽车厂呢都喺安省就设有分厂。咁当然佢哋点解要肯嚟安省起车，就安省啲工人嘅人工係平过美国嘛。同埋啲零件又係左等啊嘛，咁梗係即係有着数啊。咁以前呢

0: 三班車廠都好得意嘅，佢哋同呢個資方嘅談判咧，就大家都有個遊戲嘅規則嘅，就係話咧就唔係三間車，當然啦，三間車廠分別有佢哋嘅工會同佢哋嘅資方傾，但通常佢哋嘅習慣就係咩咧？就合約到期嗰啲咧，由一間傾先。
1: 嗯。
0: 嗰間傾完咗之後咧，即係如果傾掂咗之後咧，咁其他嗰兩間就跟住約約，即係咁上下約我咧，大家接受咗，即係好過咧。三個唔同的工會呢用三場戰場來打，即是現在只派一隊出來即是跟你打，那如果那隊經典了，其他兩隊呢就跟著回個模式呢就來到做回，那這個呢其實也都在安省呢，就不單止汽車工會這樣，連我們的警察，我們警察都有工會，譬如說我們大多市，大多市有三隊警察的，有多倫多警察，有Peel Region 皮爾區警察，有約克區警察，咁佢哋之間咧都有三個工會噶。不過咧，佢哋基本上玩嗰個習慣咧，亦都同汽車工人差唔多噶。即係只要其中一個工會同即係資方啦，即係市政府啦，傾掂咗之後咧，咁其他嗰兩個咧就會跟翻呢個模式咧，就照做，咁就可以慳翻好多咧所謂工會啊同埋資方，有勞方同資方之間嗰個爭拗啊，或者罷工或者拖長咗，咁但係咧就依家咧就我諗真係去到歷史一個新嘅階段咧，就話而家即係都話啲人係轉行轉工，同埋咧可能冇乜嘢職業啊係能夠經得起所謂時代考驗。咁當然咧，譬如你話教師、警察咁嗰啲咧，就應該咧就仲係可以即係、可以繼續維持一個譬如一世工打一份工打一世咁樣。但其余好多社会上的工种呢，我哋都会发觉呢，特别喺 AI 时代嚟讲呢，话失踪就失踪，话冇咗就冇咗㗎啦。
1: 是啊，你正话提到一样嘢，就係、工会呢有几个角度去讲嘅。第一件事呢就係、佢个工会呢其实有一个工会自己本身帮工人呢个别工人嘅退休金。啊！嗰、那個咧，除咗我哋嘅中央退休金，咁佢儲埋好多錢。正話你講到咧，佢真係可以喺大廈啦、收租啦，啊，可以投資球隊係咪？正話你講到，不過咧，工種咧改變咧，工會咧冇辦法唔去面對嘅。尤其是講到嗰、那個郵差工人咧。過去嗰十幾廿年呢，由一個真係天之驕子，正話你提到呢，去到而家呢，大家改變嘅生活習慣，唔使有 internet 啊，有速遞啊，嗰、那個郵務呢其實經營已經改變咗，工會冇辦法唔去就範呢一個改型啊。咁所以你見呢，佢嗰個工種裏面嘅分開呢都係分咗幾樣啦，變咗呢我哋讲喺市区同呢一个近郊嗰啲嘅工作条件已经唔同，可能虽然同一个工会，但系咧你嗰个工作条件咧都要迁就嗰个经营。仲有一样嘢，而家资方咧好明显就摊开条数俾你工会睇，即系我加咁多人工俾你咧，我就会蚀咁多啊，跟住冇法支持咧就会一齐冇得做，揽住死啊，会执笠。咁我谂而家咧真系可以讲发展到呢一个年代。不过我补充多句就话，工会而家扮演嘅角色咧都系好重要，尤其是集体谈判。咁喺过去嗰几个月咧，我嘅观察就系、讲到安省嘅汽车工人工会啦，正话你提到咧，即系三个工会就一个谈判，其实已经 BC 省都系㗎喇，有类似嘅公务员呢都用咗一个原则，就系 me too， 即系话呢某一个工会三年呢加人工可能系2%、2%、2%、2%，咁其他啲工会呢都会跟住就话同样啦，2%、2%啦咁样。咁我諗呢一个呢都系悭咗好多谈判嘅条件，咁令到政府或者公务员嗰个开支呢都有一个准则去做。咁想讲多句就系话，今次喺个美国嘅关税呢，汽车工人工会都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亦会睇到呢，大家站喺同一边，就系同呢一个汽车老板啊 manufacturer 嗰边呢嘅协会，再加埋政府呢，三个联埋呢就系开会去傾呢应付呢个关税嘅。咁所以 我嘅。

0: 观察就是而家我哋啲工会咧就唔系同资方唔系同政府对立，真系咧了解到嗰、那个生活吓，同埋咧真正嘅生活环境嘅。有啲真系你话唔成熟嘅工会，可能咧真系拗到好长嘅时间。但系好，我相信咧而家啲成熟嘅大嘅工会咧，都系用一个啊保持利益又可以谈判嘅态度。嗱、啊，我哋有啲咩补充啊？阿 Joseph。
1: 系，所以咧就会睇到咧，其实我谂真系即系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喺个急速嘅改变啊！咁工会系由工业革命开始啦，咁我哋都话已经过咗百几年啦，咁事实上咧就我哋而家好多个观感啊，特别系即系关于所谓个集体谈判权啊，使唔使即系一份工做一世咧？咁呢啲咁嘅观念咧，我谂咧我哋都要即系喺唔同嘅时段都要适应咯。
0: 吓、啊、嗱，9月8日咧。正式美國就加我哋關税，我哋呢又有個反關税，咁所以返嚟呢我哋講講對我哋有啲咩嘅影響。
2: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时事直击，
0: 好啦，翻嚟我哋继续时事直击啊！咁啊，同我一齐拍档咧有啊江大卫。今日咧我哋劳工日啊，讲到咧就系听日咧或者今晚啊12:01凌晨咧关税咧就系、是、可以讲产生啊呢、這个关税美国特朗普咧提出，咁我哋加拿大政府就话要 elbows up 啊，要 Canada strong， 要加拿大更强，咁啊一定要还击，咁啊有 anti tariff 啦，有反啊呢一、這个关税。咁呢个关税对我哋有啲咩影响呢？今晚啊开始就280亿。咁呢280亿呢，一来一回呢，两个国家呢都系啊会受到影响。可能呢有啲啊产品呢就未必一样，但大部分呢加拿大嘅设计呢都系要反击啊，即系有系有目标啊嘅反击嚟嘅。咁讲讲就话除咗好多超几百件、几百样嘅不同产品会受到影响呢，但係最主要呢就係有一个大嘅啊焦点，就係针对一啲呢可以讲红州啊支持特朗普嘅呢啲共和党嘅州份。包括咩呢？包括 Ohio 啦、Pennsylvania 啦、Michigan 啦、密芝根啦、Wisconsin 啦，呢啲咁样嘅地省份，咁呢啲省份呢，其实里面有啲产品大家都好熟悉，包括好似呢一个好名牌嘅 Harry Davidson 嘅电单车啦，咁呢个呢、就喺 Pennsylvania 啊费省啊呢一、這个呢一度生产嘅，咁问题就係呢啲呢真係打击呢佢啲经济。咁有冇效呢大家都未知。同埋对我哋有啲咩影响呢大家都未知。嗱喺个最快嘅反应，阿江大卫你係点睇而家我哋嘅反关税呢？
1: 嗱，当然啦，我哋都要明白成场关税呢唔係加拿大开始嘅，係即係特朗普挑衅开始嘅。咁然后呢特朗普所用，我哋係即係回应嘅啫。即係佢而家提出關税，我哋要回應。咁我哋咁當然啦，個關税意思即係你知以前同特朗普都玩過啲遊戲啦。你回應佢又加啦，佢又再加。咁但加拿大咧就基本上我哋而家個總理卡尼個原則就係 dollar for dollar， 即係你加我哋都加，但係一蚊對一蚊嘅。即係換言之咧，即係我哋唔會任加。咁當然啦，美國係講緊對2200億嘅美元嘅貨物要加徵啊嘛，咁如果200億咧，針對於全年嘅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嘅貿易咧，可能係幾個 percent 嘅啫，可能5%嘅啫，即換言之咧，其實仲有95%咧，嗰啲係冇涉及嘅，咁但係嗰5%咁當然啦，大家打。

0: 都有想打對方的要害啦，譬如話美國就會話嚇、啊，我哋會對你個鋼鋁啊，即、就、係、是、等等嚟到收費啦、啊。咁當然啦，如果喺木材啊咁，咁依家咧就我哋而家就話 dollar to dollar 啦。咁呢一個關税咧，其實自從美國即係、就是、特朗普開始嗰個所謂個解放日啦 ，Liberation Day 要全世界收關税咧，收完之後俾美國嘅最高法院咧判定係違憲。咁但結果咧就剩翻嗰啲關税收咗之後點回咧？其实最后大家都一早就已经睇到个结果，就话关税收咗之后咧，当然佢收到，但最终肯定会转嫁俾消费者嘅，即系消费者系最后要埋单嗰个人嘅。所以打关税呢个嘅钱咧，当然啦，伤害对方亦都系出伤权啊，亦都会自己系受到损失嘅。咁咧就即系而家九月八号开始啦，咁啊早一两日啊，我啲有朋友话去 Costco 咧就戒指都冇晒，佢哋抢晒啊，咁啊，咁当然啦，大家而家又开始会研究啦。
1: 次次加拿大做喎，
0: 次次加拿大做嘅系啦，就次次啊加拿大做，但有啲系美国做噶嘛，咁咧就所以咧，大家都惊住物价上升之后咧。我哋要處理，咁當然啦，除咗物價上升咧，我哋正話都講，即係譬如上嗰個課題講工會嘛，咁其實喺美國嚟講咧，就不嬲即係上世紀咧，就特別係中業之後咧，就最強嘅工會咧就係 Teamster 貨車工人嘅，咁啊嗰、那個大導演啊 Martin Scorsese 都拍過出電影嘅 The Irishman， 就講呢、這個佢哋嗰個所謂傳奇人物啦。Jimmy Hoffa 結果是失蹤了的那個人，即到而家都即係揾唔到佢屍體嘅。咁即係意思話咧 ，James 係好強嘅，咁強到咧，其實加拿大工會咧都加入咗即美國嘅 James。譬如話，我哋睇到仲最記得小杜魯多做總理嘅時候，加拿大嘅汽車即係疫情嘅時候，加拿大啲汽車司機咧係佔領咗。我哋嘅首都渥太华咯，都记得嗰件事啊！嗱、即系证明咧，即系意思话咧，会话咧物流系好重要嘅，因为点解咧？喺美国咧，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加拿大都有条东西铁路啊，即系运下啲货物，但系美国咧就火车系好唔发达嘅，咁所以所有嘅运输咧都系靠货车工人多到多，即系送到你门口嘅。咁所以咧，就貨車工人喺美國嚟講咧，係即係喺物流之中咧，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噶。咁嗱，凡係一啲嘢一起價之後咧，咁而家連啲物流咧都係受到影響啦，嗰啲貨車司機影響啦。咁但係咧就，所以我哋會話咧，呢一場仗咧就打落去真係唔知點樣。咁當然啦，譬如我哋九月八號開始加啦，咁啊，特朗普照計會回應啊。咁你回應之後咧，我哋又要點樣回應咧？咁就如果根據啊加尼個原則就係多貨多羅咯，即係你加我哋一蚊，我加你一蚊。咁當然咧，亦都打擊嗰啲州份啦。因為譬如話美國嘅緬因州或者有六七個州咧，加拿大係佢哋最大嘅出口地方嚟噶嘛。即係換言之，即係佢哋根本嗰啲出口係嚟加拿大噶嘛，同加拿大做生意。如果佢哋我哋收報復性嘅關税，其實影響佢哋嘅，或者我哋加拿大譬如運輸我哋嘅肥田料。咁 Iowa 嗰啲即係美國嘅其實好重要一個即係所謂農業大州啊，就要爆我哋嘅肥田料嘛。咁所以咧，其實雙方之間咧，本來咧大家關係係唇齒相依嘅，或者話咧，譬如喺汽車工業上咧，都其實係一個個供應鏈已經好完整啊。不過你而家個孫悟空要齊天大聖要打破曬以往嘅。規則要由頭執個位，咁當然咧就會帶嚟一個混亂，而最終咧係消費者可能會埋單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見到個比較得意嘅現象，其實照計加拿大以咁細嘅國家，咁即係個經濟實體啊，同美國比嘅，即係冇得比啦嚇。人口又得美國十分一，咁照計如果有呢個所謂貿易戰嗰時咧，應該對加拿大打擊嘅喎。但你如果留意一下呢幾日，即係加拿大嘅加幣啊，同美元嘅匯市咧，加幣升咗，而係美國跌。咁當然咧，因為美國自己咧，特朗普嘅施政咧，令到美國自己出現個問題。咁大家如果有留意美國嘅國家嘅債券咧，就會知道啦，佢哋而家國債咧已經係出現咗40萬億啊，佢叫佢四兆啦。每年美國淨係要俾利息啊，佢國債啊 已经是1.4

0: 亿噶。咁所以咧，美国而家三十年所谓以前最稳定嘅国债啊，坐喺度收钱啊，而家利息去到 5.2、5.3 噶。即系意思话咧，其实美国即系特朗普上任之后咧，个国债大咗啊，特别你而家打仗啊，烧银纸噶。所以个国债大咗之后咧，反而譬如我哋睇到个好得意现象就话，原本嚟讲加拿大本来一个细小啲嘅经济体同美国打贸易战，咁应该我哋嘅货币就应声下跌啦。冇啊，我哋升啊，因为其实美国自己咧个国债问题咧，都系一个佢自己解决唔到嘅难题嚟噶。
1: 所以特朗普话我哋啊。佢未咁明顯話我哋操控匯率，不過咧暗示咧啊加拿大嘅匯率咧就係、不恰當，咁冇問題㗎。呢個一個自由嘅經濟咧，其實真係、啊你要加拿大貨幣，當然啊加拿大會升啦。但如果你真係打擊我哋，我哋真係蕭條嘅咧，加幣真係會跌。不過講翻而家我哋呢個都係重要嘅議題，不過咧都要啊，即係但係美國。特朗普咧無恥放的咧，即係要回應都難。正話提到嗰個 tariff 咧嘅影響咧，其實嗰個降率咧，正話你即係大家都好清楚咧， yeah. 特朗普唔清楚咧，就係一個零件或者一個引擎啊，一個 engine 啊，其實上落加拿大嘅邊境啊，美國邊境咧好多次，因為咧裏邊嘅零件咧真係幾百件、幾百嘅零件呢都有唔同嘅廠呢可以提供最啊完善最好價錢最 efficient 嘅製作，所以你真係運過隔離街呢，隔離街可能就正正係加拿大，正正係美國，真係隔條邊境嘅啫。佢咁樣去分開兩邊啊嘅製作呢，其實真係會令到整個生產線呢就亂晒龍。但係呢特朗普似乎呢就唔睇唔到呢一點。咁問題就係話我哋講嗰個今次嘅關税呢，我相信呢尤其是過咗幾日呢，特朗普就轉咗口風，已經就唔係直接講關税，係講其他嘢，講下我哋啊出下口述鬧下我哋啊，話我哋啊又狗啊又一啲動物，跟住又關税，好明顯即係又喺呢一個關税裏面呢，佢冇辦法可以掌握到呢嗰個優勢。我相信嚟緊過去幾日睇下美國嘅廠家、美國嘅工會、美國嘅州份嘅政治呢，我諗呢就會直接影響到呢特朗普嚟緊嘅決定。咁佢係咪會chicken out 呢？會唔會軟化改變立場呢？咁當時即係當然大家都覺得你加完 25% 唔夠 ,50% 唔夠 ,100% 唔夠，下次會唔會再加到 105% 呢？大家都未知啊，或者甚至乎唔提但問題唔提呢，兩邊嘅關税呢咁高呢，令到嗰個貿易咁大影響呢，即係對一啲商業嚟講、廠家嚟講呢係攬住死嘅。咁所以呢一個壓力對特朗普會點呢？我諗最重要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嚟緊嘅談判啊，我哋加拿大有啲乜嘢招數真係協助到自己民生呢，都要睇返Mark Carney 自己我哋嘅內部。咁所以一路睇點對抗美國，又點睇我哋Mark Carney 所謂嘅 Plan A 呢，即係擴闊嘅市場同埋增加我哋嗰個就業率，點樣呢，即係政府投資返或者帶領一啲私人嘅投資由政府帶頭，然之後呢改變為私人投資呢，我都睇到呢個方向。咁所以嚟緊呢個發展都係重要嘅，對我哋民生。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
1: 跟住翻嚟咧，我谂得一啲重要嘅发展就系加拿大咧，以往咧，我哋都讲到我哋嘅大专啊、大学啊、研究咧就首屈一指嘅。咁过去咗十几廿年咧，可以讲咧就系减缩啊，对。

0: 我哋嘅，尤其是一啲研究，有多研究学者落咗美国。嗱，我哋仲有啲其他研究嘅，例如一啲聚变咧，我哋讲要 infusion 啦。嗱，原子弹咧就系核子分裂啦。infusion 咧 ，fusion 呢一个核变咧就系聚变咧，就系将两，例如就两个氦啊变做氢啊，咁呢啲咧就系产生嘅能源，又唔会一啲巨大嘅爆炸。咁呢啲研究咧，其实变做商业化之后咧，我个产生嘅原能源呢其实真係用之不竭嘅。咁呢啲咁嘅研究係当然重要啦，但如果你见一路嘅发展呢，喺美国过去咗真係有十年呢係喺加拿大相对呢係弱咗嘅。咁而家呢联邦政府呢就加咗可以讲呢就睇到呢一个弱点呢就Melanie Joly 呢就出嚟呢讲咗话要投资呢一个五亿就喺呢一个招揽美国嘅高级学者尤其是咧呢嚟紧呢十年咧，就真系有目的地咧招揽40多个咧喺呢一方面研究咧，就过嚟加拿大。咁喺呢一啲高尚嘅学府咧，就可以带领一啲研究。咁呢个当然系重要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投资，我相信亦系对特朗普。嗰个醒觉对我哋嘅加拿大成为51州嗰个醒觉我哋要自强。咁江大伟，你觉得呢一方面嘅发展系咪正路？呢个投资系够定系唔够定系浪费呢？
1: 都够㗎，因为呢就即係唔错㗎啦，因为呢就我哋睇到上礼拜呢就已经睇到啦，加拿大投资所谓个五亿呢就已经吸引咗64个顶尖嘅学者就嚟到加拿大呢，係即係加拿大嘅大学同埋研究机构嚟到重视㗎。咁你可以上网搵啦，搵到嗰64个顶尖㗎。咁佢哋好多呢係嚟自美国㗎大部分。咁点解嚟自美国呢？就因为发觉原来特朗普呢佢上任嗰陣削減咗一啲嘅經費啊，對大學嘅研究經費，特別啲基礎研究啲經費少咗，咁所以咧，同埋咧就開始我諗諸多嘅掣肘啦，或者話因為嗰啲人嘅唔知嘅膚色啊，或者其他等等嘅問題啦，咁結果反而咧，或者想干預大學嘅行政啦，反而咧呢啲學者咧就肯嚟加拿大嚟到即係做翻呢個學術啦。咁當然咧喺呢度咧，我諗我哋大家要即係處理一個問題。加拿大嚟講咧，就係依家嚟講咧，我哋其實有一個優勢，就係我哋嘅大學教育咧，或者我哋嘅研究教育咧。仲係即係我可以講係 best buy 嚟㗎，係即係超值㗎。因為呢就主要原因就因為美國呢就係過往嘅日子之中呢係令到大學嘅學費呢或者使用呢不定嘅上升㗎。所以呢如果你係有留意呢、這個即係最近啲網上呢都有一個訊息出咗嚟，就話美國已經有幾多間嘅大學啊，特別啲私立大學啊，咁譬如佢呢一年嘅使費，即係學費同埋生活費咧，係過100,000蚊嘅。即係換言之咧，喺美國你讀一個大學學位咧，講緊$400,000啊，而家計嘅啫喎，即係幾年之後仲唔知道咩價錢咯。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加拿大嚟講咧就即係一方面加幣仍然低咧，雖然我哋收國際學生嘅學費咧都係即係幾倍於4-6倍於我哋本地生嘅，但始終嚟講咧，即係同埋個匯水之後咧，加拿大個學費咧就仲係即係平嘅，仲係抵讀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就我哋會睇到咧，其實加拿大嗰個所謂大學教育或者研究咧，仲係可以吸引到人才，或者加拿大甚至咧可以講咧係即係我哋話出一個國家可以有啲嘢出口嘛，出口賺錢嘛。其實加拿大嘅大學教育啊，其實可以係出口嘅。出口嘅意思即係話幫我哋賺外匯入嚟啊。當然啦，依家又出現一個問題咧，就話咧就因為而家聯邦政府咧就要將嗰啲國際學生嗰個總額咧係一路減啊，收縮啊。咁咧就係不過喺收縮嘅過程咧，其實都係有目標性嘅，即係意思話咧，碩士、博士嗰啲咧就唔受限制嘅，即係換言之咧，啲本科生或者話啲係嚟讀本科啊或者讀大專嗰啲咧，

0: 可能收少啲，咁但係呢就希望呢就對於啲所謂碩士啊、博士啊嗰啲專科研究嗰啲呢係冇仍然係冇限制嘅。咁所以呢對加拿大嚟講呢，我相信呢呢、這個大學教育仍然可以係我哋一個即係即係成功嘅，你話出口啊，都係出口幫我哋賺外匯啦，係一個標誌性一個重要嘅產業嚟噶。
1: 嗯，我哋觀察咧，過去十幾年啊，其實咧收海外留學生咧，真係多嘅，差唔多有成十幾個20% 咧係海外留學生，但係佢交個學費咧就佔大學嘅支出咧三分一，咁啊倒翻轉就靠做呢一行生意咧，就係補貼自己本地嘅學生。嗱，我諗有幾個大嘅角度去睇，我嘅意見認為咧，加拿大真係第一代嘅移民咧，就好依賴高尚即係大學啊一啲尊上嘅學院咧，係補助呢啲新嚟嘅移民咧，嗰啲學科啊或者術科嘅，真係 college 就好啊，即係協助一啲專業嘅technician 又好，大學學生又好，再有啲真係可以發揮上去研究嘅呢，當然有好多人才，喺啲人才喺海外未嚟加拿大之前呢，可能未發掘到嘅，因為競爭大㗎嘛。如果我哋成日講啊，即係中國啊咁多萬嘅學生呢，裏面真係冇機會上游嘅呢，都會有影響。呢、這個唔係淨係講亞洲，真係我哋講歐洲都會係。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接收一啲海外留學生，但係最重要我想講返都係本地嘅大學生呢，其實加拿大政府一定要喺呢一個學費方面呢點樣補協助到呢我哋嘅本地人呢上游嘅學習機會，打破咗個貧窮嘅循環，可以講如果你冇一啲上游機會呢，越窮者就係代代都會窮，咁問題就係有呢個學術啊、學習機會呢、技術呢，同埋呢人盡其才呢，我諗呢個係重要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講一個最高嘅研究去發展我哋整體嘅科技科學前嗰個同埋嗰個創作力呢，我諗呢一個重要，但係起碼另外就係點樣將我哋嗰個普及高等教育呢係普及呢都係重要。咁所以我有個睇法就係、是、當正我哋提到Ronald Reagan當同我哋 Brian Mulroney 呢，我哋講90年代講呢一個 free trade 呢，其實倒返轉呢個 free trade 真係益咗美國嘅，因為我哋真係提供咗好多資源俾美國，冇諗到呢要搵其他嘅呢個市場，咁而家種下呢一個呢，真係過分倚靠，係唔係呢個 free trade 啊真係會造成呢個咁樣嘅不其然地咁樣嘅陷阱呢？咁而家呢我哋要搵新嘅市場，可能呢真係另外一個新環境拓展曬呢，令到加拿大呢可以更自立更成功嘅。嗱，我哋返嚟呢，我哋睇下一個議題呢，我哋可以繼續討論。
2: 4-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4-1-2-3 啦。 4-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半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我哋继续时事直击啊！咁我哋线上咧有江大伟，嗱，江大伟，咁我哋一路讲紧特朗普咧对我哋加拿大嘅影响，对全世界嘅影响。嗱，咁有兩條新聞我都想講嘅，分別呢就係、是、首先呢就係、是、特朗普啦派佢嘅女婿啊，咁呢就同埋呢佢嘅佢女婿呢就係、是、富特納啦啊，Kirchner 啦，另外呢 Witkoff 係啦，就係、是、惠特戈夫，咁呢兩個就去見咗普京喎，嗱呢個都係好特別嘅。特朗普自己就已经同普京呢啊去过饮过茶食过包红地。

0: 特朗普都同泽连斯基咧签咗攞乌克兰嘅稀土，然之后咧就话攞咗稀土咧，我嚟帮你啦。有美国公司喺乌克兰咧，普京就唔会打噶啦咁样。嗱，咁有冇用咧？呢啲特朗普嗰个做法，其实系咪帮紧呢啲国家，定系佢自己嘅利益咧？
1: 嗱，我哋都会睇到咧，呢一次咧，佢派去所谓两个外交嘅特使咧，就 Witkoff 咧。是他做生意的地产的 partner 来的。咁呢 ,Kushner 呢亦都系佢女婿啦。咁其实呢两个呢都系商人出身嘅，即系意思系做生意嘅。而佢哋呢根本呢就即系正式系仲系做緊生意。譬如呢Kushner 呢不嬲喺中东嚟到调停啦，即系嚟到斡旋外交啊。但结果呢同时佢哋做自己嘅生意。於是呢就喺中东呢就嗰啲油王啊油果呢就打盘俾咗个大型嘅基金佢。咁所以呢就你都唔知呢班人啊佢哋出去即係谈判，佢係讲外交呢为国家利益，定係为佢私人嘅利益，为佢私人公司嚟到铺路。咁当然啦，特朗普係鍾意呢样嘢，佢做生意人出身啦，佢就鍾意用佢信得过人。所以呢譬如话其实喺俄乌战争呢啲咁重要问题应该交俾外交部处理。即係唔佢冇外交部，即係国务卿处理啊，应该係即係老俾我去处理啊。冇啊，交俾边个？交俾佢嘅女婿同埋佢嘅生意拍档，即系佢要信得过呢啲人。咁但呢啲人究竟系为咗国家部，佢又唔系公务员，又唔使申报利益，究竟呢班人系为国家嘅利益出发咧，定系自己帮自己嘅私人嘅生意嚟铺路？我唔知道。不过你哋都会睇到啊，佢呢次去见啊普京啦，咁当然啊，即系我哋都见到影出嚟啊，大家坐埋食饭好好。跟住呢就去即係普京嗰度呢就係咪攞到啲新聞啦，咁普京就話喂我哋會加強軍事侵略㗎啦，軍事啊，我哋軍事上呢我哋攞到好好成績。跟住佢就去烏克蘭基輔，喂佢先至發覺原來係俄烏戰爭打咗第六年啦，第一次去就佢哋即係未去過基輔，一路呢做生意呢都係同呢個普京做生意，冇去過基輔，呢次去基輔第一次。咁當然呢就因為佢呢兩個所謂特朗普嘅女婿又同埋佢嘅 partner 呢，結果呢俄烏呢即刻宣布嗰幾日呢就唔會即係對於即係坐飛機啊或者防空啊即係停火，即係我哋唔會對於基輔對於莫斯科呢係發動呢個無人機啊或者發動導彈啊。咁即係意思話大家想拼出，但係呢就究竟拼到啲咩成果呢？理論上呢場仗打咗五年，大家都打到攰曬，打到殘曬啦。同埋呢我哋都睇到呢，即係美國亦都有消息傳出嚟呢，就話美國啲軍火呢都喺度唔夠啊。咁搞到呢而家戰爭部長呢要捉帶啲美國啲軍方嗰啲高層人員呢就要做拆放機啊，係究竟邊個洩漏咗美國嘅軍火唔夠呢個內容出嚟。咁所以呢其實特朗普自己呢可能根本而家最關心嘅問題已經擺咗喺呢個伊朗，佢根本都冇得閒理呢個俄烏之間事件。咁究竟俄烏能夠傾到乜嘢呢？就依家睇個樣嚟講，大家仍然係膠着，因為除非戰爭方面有方面係得到幾大嘅成績呢，咁呢就反而容易傾。但雙方嘅膠着僵持落去呢就可能仲有排傾㗎喎。咁但係呢你知道特朗普嘅人呢就佢係即係冇專注力係有限嘅。即係意思呢會分心嘅。即係意思呢就俄烏佢突然間唔諗啦，走去講伊朗伊朗搞搞之後呢又冇成果喎，軍炸咗之後呢，咁佢而家呢又要派咗個商業部長呢走去就同埋路比奧喺後面啦，就再位內瑞拉同佢傾，嘩呢啲好似19世紀啲帝國主義咁啊，同你簽一年嘅條約，嘩呢啲真係好似返返去真係19世紀嗰啲即係強權，或者話當日美國同伊朗巴列維王朝簽嗰啲就係咁樣嘅約啦，我啲武力支持你，我就攞你嘅資源。咁所以呢就對於特朗普呢個人呢，佢根本一方面佢專注力，佢而家又唔聽人講嘢㗎，做嘢呢係自把自為㗎，咁所以呢就真係唔知道佢而家所發生咩事情。咁當然啦，從理想上講， 会唔会呢一场俄乌嘅战争啊，打到双方都好疲倦啊，系咪大家都系？

0: 後就停咗火先，停咗火先，即係好似呢次停三日啦，因為佢個特使喺度，不如就地停咗火先啦，即係好似就算寒戰都係停咗先，咁然後大家再慢慢傾啦。就好多雙方咧喺人命啊、財物啊、軍火方面咧，繼續係磨損落去咯。
1: 嗯，嗱，停火係恰當嘅，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你睇翻咧喺而家我哋講有三個不同嘅焦點啊，先講就係即係講翻轉頭就係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都五六年啦，而家問題就係人又盡，錢財又盡，彈藥又盡，可以講亦係咧講嗰個戰事戰略咧都改變。咁問題就係話係咪到時候去和談咧？嗱，仲有就係歐洲嘅團結咧，亦係影響緊咧成盤棋嘅。特朗普可能睇到呢一樣咧。嗱，當然佢就彈藥唔夠咧，佢都啊冇咩可以講明顯嘅著數咧，就唔鬥嘅。而家鬥翻，當然係顯示有啲乜嘢嘅可能性咧？會唔會因為見到歐洲嗰個參與力高咗？當然加拿大參與歐洲去支持烏克蘭咧，這個亦係好明顯嘅行動嚟嘅。咁呢個係有冇？即將去解決呢，我觀察就冇嘅，只不過呢佢到咁上下呢又點一點提呢，即係話我仲有繼續玩緊呢場戲，我諗係咁。嗱，伊朗都係唔夠彈藥之後呢，但係問題伊朗去到一個地步，伊朗襲擊其他海灣嘅國家，嗱呢一個呢其實一個好潛在嘅一個可大可小嘅危機嚟嘅，咁所以又見到呢又係半爛攤嘅狀態。嗱，正話你講到委內瑞拉啦，通常我哋以往見到真係百幾年前嗰啲殖民地主義呢侵略主義都係99年啫，佢就100年。咁問題就係話盧比奧負責咧，正話你講到咧，特朗普嗰、那個我哋講嘅 administration 啊，其實德魯比奧咧係試過民選，係民選出嚟嘅，有呢個民選基礎嘅啫。其他咧，正如 Mark Carney 話齋咧，都未受過民選嗰、那個支持，令到佢咧嗰個認受性咧根本就完全冇支持，冇呢一個表現嘅能力，對加拿大唔清楚。咁呢個正正咧，即係一路嘅發展嗱。而家我哋當然希望咧，中東或者係烏克蘭嘅真係可以解決，甚至乎咧一個好轉，有正話講停火啦，有和談啦，有一個和約咧，我諗咧呢個係我哋要會期望嘅，因為始終咧呢一個係影響全球嘅狀態。好啦，咁我哋佢真係仲有就係話特朗普。嚟緊嗰個中期選舉，亦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察點，因為事實上咧，而家最近喺個選舉嘅新聞咧，喺唔同嘅州份、唔同嘅州長、唔同嘅參議員啊，呢啲中期選舉影響到嘅議員咧，都係分別咧表態，而喺Donald Trump 另外一邊咧，其實嗰個表態咧都避重就輕嘅，咁所以都要睇咧今次嗰個選舉嘅情況。另外一個好有趣嘅咧就係、當加拿大嘅記者，例如 CBC 啊、Global TV 啊，落到去美國嘅對一啲選民嘅訪問咧，或者商家嘅訪問，或者議員嘅訪問咧，都知道咧特朗普嗰個支持率嗱，但係。喺美國嘅選舉咧，其實真係好可以講好難去捉摸，因為咧嗰個政治嘅捐獻咧係可以講冇乜大嘅影，冇乜大嘅控制咧，嗰、那個政治獻金、政治選舉運用基金咧係非常之多嘅，咁所以嗰個宣傳性咧都好大嘅影響。嗱喺呢幾個議題，江大偉，你仲有啲咩補充啊？
0: 都系咁上下噶啦，即系睇个中期选举咧，就而家讲紧咧两个月嘅时间啦。就如果佢即系共和党咧，众议院而家我估计佢咧就一定冇噶啦。你而家四个几入到四个几嘅打轮嘅，佢仲想即系众议院算到。而家参议院咧就反而有得有几个州咧有得喺度拉脚，有机会即系。民主党有啲嘅意见，有啲嘅可能性。不过咧就照计，如果因为美国咧就个做法咧就咁啊。

0: 众议院是负责财政的，参议院是负责人事的。咁所以呢就如果是即是财政嗰度失咗呢，那个议长啊换咗人之后呢，庄臣冇得做之后呢，咁特朗普呢都是低咗隻脚㗎啦，那个已经。
1: 好，嗱，我哋今日讲到呢度，我哋下次继续讨论。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

0: 法律意见，愿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Steven， 我们讲一下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的演变一日千里，所以我都经常追踪着究竟发生什么事。最近就是欧盟亦都展开了一个新的 AI， 人工智能的法例。这个法例依然都会有变化的。如果从这个镜子去看回我们北美甚至乎加拿大有什么影响呢？我想我们会想加拿大方面在这个人工智能会不会做一个监管的角色，啲法例又系点，而最终政府咧就系嘅行为啦、政策啦，以至到民间又会系点样嘅？喂 ，Steven 啊，其实呢一件事咧，我哋日日都可能会有新嘅变化啦。但系你觉得嗰个监管啊，究竟要紧啲啊、松啲啊，定系话我哋从一个叫做互动嘅模式咧，就系、是、去接受呢个未来咧人工智能嘅世界咧？
3: 我其实我自己将个角度放翻嚟，比如喺我哋华人社区嘅话咧，人工智能对于华人社区有啲乜特别嘅影响？其实华人社区咧好多时已经系具备咗呢个条件喺入边噶啦。我哋有专业嘅人才，有科技嘅人才，亦都有中文同埋英文嘅翻译嗰个能力喺度。咁所以其实就对于华人社区嚟讲 ，AI 或者人工智能咧就已经好似系行先咗一步。但系基本上咧喺整个国家嚟讲，整个加拿大嚟讲咧。人工智能方面呢应该是要注重是治理私隐、网络安全、风险管理同埋基本上人工智能的责任在哪里呢，咁所以呢几样嘢呢都要是联邦政府甚至是省政府同埋市政府呢嚟到加埋一起嚟到做，咁希望我哋将来人工智能一发展得比较好啲。
2: 由于呢一个世界地球村的关系呢，这一种的科技呢基本上呢又无国界，咁所以呢在这个的考虑里面呢追踪啊等等呢都需要呢就是大家去深度咁了解㗎。咁今集的节目会同 Steven 呢就是继续分析，转头继续。
4: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0: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4: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0: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4: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0: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有 Steven， 我哋讲下咧就人工智能嗰个竞赛噶，又或者我哋追溯翻咧，其实30多年前啦，又或者刚刚开始有内联网演变成为互联网咧，当时有一个嘅想法，即系好乐观，咪认为系一个平台，大家咧系有发言嘅空间，咁啊造就咗叫 net neutrality 啊，就系叫网络中立，每人咧都有一个嘅发言权咁样噶。咁啊当然啦，发言权喺 www 呢个 worldwide web 衍生咗之后呢经历咗一段时间，大家都发觉呢都有啲嘅问题。呢啲问题其实都可能喺整个嘅资讯嘅流通里面呢究竟有冇啲嘅监管。同埋呢就喺个过程里面会唔会有一啲嘅后果呢係衍生出嚟。网络嘅流通资讯嘅自由，网络中立呢一件事呢都继续行緊。再加上呢就人工智能喺近呢几年呢就係急速发展嘅时候呢，令到整个嘅网络呢係成为一个几庞大複雜，而且咧就系好难去处理一啲即系实际问题嘅情况。我哋可能会喺资讯方面有 disinformation 啦，又或者喺其他方面会有一啲 scam 啊网络方面啊会出现一啲嘅严重嘅后果。咁我哋就会问啦，究竟咧仲会唔会系有人咧就系监管？如果要监管嘅话，会唔会一套嘅规则甚至乎法例咧？喺个 AI 人工智能嘅监管上面咧，行得最前咧，相信咧就系欧盟啦。喺好多年前咧，已经咧就系展开咗一啲嘅圆桌会议啦，研讨究竟就是 AI 发展的过程啊，怎样有一些监督和这些公司啊，怎样会有一个守规则啊，一个道德的规限的。当然啦，时至今日啊，发展的技术啊 ,Steven 啊，个技术一日千里啊，基本上呢法例冇可能追得到啦。到今日呢他们仲倾紧啊，这个欧盟方面。

0: 咁我都即系考虑到整个世界都会面对住咧，即系 AI 使用 AI 啦。嗱，北美又点咧？加拿大又点咧？甚至乎其他地区好似中国咁样啊，对于 AI 嘅运作，或者我哋需唔需要有一个公众嘅期望？有一啲嘅地方咧，我哋可能系有一个监管，令到呢个网络咧系清洁一啲啦，而唔系咁乌烟瘴气啦。Stephen 啊，我哋应该从边一方面去讲起咧？即系 AI 嗰个价值观同埋我哋整个嘅世界观啊，点样使用呢啲网络嘅科技咧？
1: 头先你提过人工智能或者 AI 咧，如果除非你话真系住喺深山与世隔绝之外咧，你肯定会觉得咧 AI 咧对我哋嘅衣食住行任何一方面咧都会有非常严重嘅影响嘅。咁当然其实有好多啲影响系好噶啦吓，即系当然做嘢好似方便咗好多啦，譬如好似你话甚至系沟通方面啊，或者系买嘢啊，甚至娱乐啊，仲有transportation 啦、啊，好似我哋而家去用 GPS 啊，非常之容易啊，非常之容易，甚至而家嗰啲新嗰啲电动车咧，好多时咧都要靠人工智能嚟到识别啊，甚至系无人驾驶啊，都系呢啲各样嘢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咧就已经好似系一个大势嚟讲系脱离唔到噶啦。咁但係亦都当然任何一样嘢都会有一个负面性嘅方面嘢喺度㗎。咁而我哋点样可以控制呢个负面性呢？譬如好似你话工作方面会唔会系即係有私隐呢样嘢嘅存在呢？会唔会系令到对于 AI 令到你对某样嘢有偏见呢？甚至你话监控方面究竟边个嚟监控呢？系政府啊定嗰啲大嗰啲咁嘅科技公司啊，或者系甚至唔同其他啲国家，因为佢比较跨呢样嘅网络嚟讲啊，可以跨国嚟到做嘅。会唔会第二啲国家呢嚟到即系有咗呢个监控权喺度呢？加拿大自己本身呢亦都会唔会有 sovereignty， 即系喺个 AI 方面可唔可以做到有自主嘅权喺度啦。首先我哋就从呢个世界嘅角度嚟睇呢，就睇下欧盟其实有分 AI 嘅即係世界观呢，有几方面可以睇㗎，睇欧盟喺美国甚至係可以睇下中国。咁然后我哋再返嚟睇下我哋自己加拿大做咗啲乜嘢。欧盟嚟讲呢，佢基本上系以先治理同埋再监管嚟到为先嘅。咁佢哋基本上就首先定咗啲规矩出嚟先，咁然后呢再俾个市场呢嚟到睇下佢哋点样玩法。咁基本上譬如举个例子，譬如好似你系用个 chatbot， 咁咩叫 chatbot 呢？即系譬如好似你同机器人喺网上面倾偈啊，咁要讲俾佢听呢个系你同机器人倾紧偈啊，你唔好以为你同真人倾紧偈喎。咁所以呢系应该好似近时我哋网络有啲叫 cookie 啦，嗰啲咁嘅 banner 出现，即系警告讲俾人听，你其实呢张相或者呢段文字或者系document 呢，其实系经过 AI 嚟到润色过嘅或者系改过嘅，需唔需要讲俾人哋听即系有呢个 AI 嘅成分喺入面呢？咁但系如果你因为 AI 嘅 involve 嘅越嚟越多，如果你样样嘢都要警告，呢个有 AI 嘅 involve， 嗰样嘢有 AI 嘅做，咁会唔会变咗好似麻木咗呢？我哋成日都见到呢啲嘅，咁变咗你就觉得样嘢都系 AI 有 involve 㗎啦，咁想你唔需要讲俾我听啦，咁呢样嘢。咁就有呢个唔好处喺度啦。咁但係基本上喺欧盟嗰方面嚟讲呢，佢呢就首先定咗法律，咁然后呢就喺风险方面呢就要有分类，同埋喺机构方面应该要有责任对于技术嘅文件啊或者文件嘅要求啊，你都有一个持续嘅监察喺度存在。呢、这个就欧盟个做法。美国又唔同喎、美国呢就首先呢就以创新你要做行头先，然后呢先至慢慢监管，即係话你发明咗啲嘢推咗出去先，咁然后先再諗下有咩方法可以监管。咁同埋美国呢就会用好多用唔同嘅联邦啊或者係州级嘅法律嚟到监管啊，甚至係用啲 contract 嘅 law 啊，甚至係行业方面嘅规划啊，技术上面嘅风险嚟到管理呢样嘢啦。中国嗰个 approach 亦都有少少唔同。中国基本上呢，佢呢就係睇人工智能呢係一个国家安全同埋国家战略㗎。咁所以如果係用国家嘅层面嚟到做呢样嘢嘅话呢，佢就即係将所有嘅国家工业政策国家数码嘅基础建设同埋经济发展方面呢都係加咗入去嘅话呢，咁就用国家嘅层面同埋国家战略嗰个咁嘅 angle 嚟睇呢，咁嘅话呢去发展呢亦都会有一个唔同嘅方向嚟到去做。咁所以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呢都有一个基本上唔同嘅对于呢个人工智能嘅政策同埋嘅睇法。咁而家呢，或者我哋返返转头睇下加拿大方面呢又会点做呢？
0: 好，咁啊，其实咧，欧盟咧，喺今年嘅8月2号。

0: 好咧，佢哋有一个叫人工智能嘅法案 AI Act， 咁啊正式咧就系投入一个執行嘅阶段。好似阿 Steven 所讲啦，佢哋嘅取态个滤镜咧有少少唔同。不过咧喺欧盟制定呢一个嘅法案嘅同时咧，佢哋做咗好长嘅公众咨询。呢一个咨询亦都包括咗业界。而家讲紧嘅唔系一般科技啊、微软啊或者系苹果，而家系讲紧新一代一啲嘅业界，包括例如话系 Claude 啦、ChatGPT、OpenAI 啦、Perplexity 啦，同埋有好几间新嘅公司咧，都系 at the table， 系有机会咧就研发呢一个法案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可能稍后先睇到个效果系点啦。因为科技嘅发展咧，始终系快过咧就系法例嘅监管嘅。咁啊，会唔会咧就自己会有一个嘅 conflict of interest 咧，都不得而知。不过好肯定嘅，佢哋能够坐响呢一个嘅研讨上面咧，都系一件好事，因为最终使用者都是用他们的产品，这一方面能不能够有一个道德和一个法例上面的规管呢，我们都要拭目以待的。去到第三节了， Steven 我们会继续讲一下加拿大，或者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联邦政府是推出了一个策略的 AI strategy， 虽然没有完整的法律去监管，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中一篇的文章来自 Frontiers 这个网上的论文，就是讲到在加拿大的角度里面，很明显加拿大和欧盟有一个的时间的差距的。目前来讲呢，我们是属于叫碎片化的监管。Steven 是怎样将碎片化是化零为整呢？这个都是很有技巧的问题。
1: 是好像刚才你这么说，加拿大其实它已经有了是人工智能的所谓叫做策略的。但是基本上它人工智能的那个法律或者 AI 的 law 呢，就仲未非常仲未是很成熟。咁曾经呢，它们 try to set up 一个叫做Bill C27， 但因为呢就加拿大联邦政府改选咗之后呢，这个 Bill 27呢就已经系废除咗㗎啦。咁但你纵观嚟睇，加拿大基本上嗰个人工智能嘅 法律呢都系比较碎片化，同埋佢系比较分领域唔同嘅。即系譬如好似省有省做嘢，好似联邦政府有联邦政府做嘢，甚至你话 City 啊 Municipal 都有佢哋自己个做嘢。佢哋基本上系based on 一个叫做比较原则性方面嘅策略去做嘢。咁但係其实喺实施正式 implementation 实施嗰个角度嚟睇呢，政府其实呢除咗提供非常之重要嗰个案例之外，譬如好似政府有一个叫做演算法影响评估，即係叫algorithm 嘅 impact assessment 呢，就要求政府呢係用某一种自动化嘅政策嘅出现呢，就嚟到做一个风险嘅评估嘅。咁同埋呢，加拿大政府呢就好兴即係逢亲有经济合作同埋发展嗰方面嘅嘢呢，就用人权、公平、透明度，同埋甚至你话安全和问责呢几样嘢嚟到做准则嚟到做嘅。咁呢样嘢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咁如果你将呢个咁嘅基本上嘅策略呢放喺嗰个人工智能嘅法律上面呢，亦都系可以，即系我觉得呢亦都系可以做，即系行出另外一条路啦。虽然加拿大睇起上嚟系好似系同欧盟嗰个政策呢就有相当接近啦，就譬如好似你话我首先就要 make sure set 咗啲规矩出嚟先，然后先睇下市场去点样玩但系呢佢同美国嗰方面呢亦都有少少接近嘅。咁加拿大好似就两个之间嘅嘢，咁就基本上呢而家嚟讲呢，佢开始已经系用三个核心嘅字眼嚟到 set 呢啲 AI 嘅法律，就系信任、机会同埋主权。咁呢三样嘢呢，信任同机会呢就好容易解释㗎，但主权方面呢就美国方面係冇嘅。咁我觉得呢加拿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即因为 AI 人工智能呢样嘢呢係可以跨国界㗎。咁我哋点样先至可以维持返係一个加拿大特别嘅人工智能，点样可以维持返我哋，如果係我哋发明出嚟嘅嘢，我哋做出嚟嘅有自己嘅主权嚟到控制嗰啲所谓公平啊、透明度啊、或者人权啊、甚至私隐啊嗰方面嘅安全喺度呢，我觉得係非常之重要嘅。
0: 咁喺第三节呢，我哋会再探讨一下。因为联邦政府呢亦都係公布咗一个嘅策略啦。呢一个嘅大方向呢就暂时冇乜内容㗎，因为卡尼呢就咁讲咗喺六月份嘅时候。咁但去到七月呢，基本上呢加拿大亦都会开始一个叫做public 嘅 consultation 啦，就係公共嘅咨询。呢个公众咨询呢会问到好多关于呢喺个 AI 啊、人工智能嘅使用上面啊、法律上面啊等等呢，会有一个更加高透明度嘅讨论。呢一件事都系好事嚟㗎，亦都希望呢会能够 够集大成啊。去到第三节咧，继续同 Stephen 咧就了解一下加拿大方面啦，咁啊甚至乎咧再睇翻全球啊，对于咧就系人工智能嘅监管呢一种嘅监督咧，有啲咩嘅相应嘅睇法。

0: 同埋民间有啲咩嘅期望。转头继续时事对立风。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最后一次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Stephen， 我哋讲人工智能，即系亚省嚟讲人工智能，我哋会探讨好多关于兴建啊、数据中心啊，又或者环评啊、民间嘅一啲反对声音啊，同埋政府想推出一个嘅方向。啲政策里边咧，都系属于有硬件同软件啦。咁但系更加重要，我哋会问究竟呢一种嘅问责制喺边啊？会唔会有呢个法例啦？甚至为监管方面噶？好似阿 Stephen 头先第二节所讲啦，呢一种嘅科技已经去到咧，系无国界得嚟咧，更加系好难啊！去找返一啲情况嘅时候呢，究竟源头喺边㗎。咁呢一个我哋都会探讨一下。咁但係加拿大其实都唔系冇做嘢嘅。六月嘅时候呢，就推出咗叫 AI for All， 呢个 National AI Strategy， 就系国家级嘅一个人工智能嘅策略。咁但係策略里面都要有啲内容先得㗎。去到7月23号呢，亦都会正式展开呢，就系公众咨询，内容呢将会探讨呢，系究竟呢啲所谓嘅 AI 嘅公司啊、数据公司啊，佢哋处理私隐啦、呢啲资料方面啦，如果是发生事故怎样追踪，还有最终究竟问责是哪个呢，哪方面需要负责任呢，这个就牵涉到法律层面和一个很复杂的追踪的问题。 Stephen， 其实加拿大现在我们说用 Trust Opportunity 和 Sovereignty 这三种方法去看，你觉得公众对政府的期望是怎样呢？加拿大应该可以做到什么的贡献在这个整体全球的人工智能在一个监管方面呢？
4: 好似头先 Brian 你讲过 consultation process， 7月开始呢，应该去到9月23号呢，都仲可以系 submit 你哋嗰啲意见啦，对于关于人工智能呢方面嘢。咁而加拿大喺8月18号嗰时候呢，就已经系有两个唔同嘅 bill， 一个就系 C34， 另外一个就系 C36 啦。C34 系关于安全社交媒体法嘅，另外一个呢就 C36 呢，就系保护私隐同埋消费者资料嘅法。咁呢样样两样嘢已经系进入咗第二读嘅阶段啦，喺众议院嚟讲。咁所以呢，就希望好快呢就会成为正正式式嘅法律。但係其实好似头先你提过嗰样嘢呢，喺监管方面呢，因为 AI 呢个问题呀，就系非常之，当然系非常之新啦。咁同埋呢，你呢正正喺政府嚟讲呢，你话啊边个系拥有呢个数据呢，譬如好似你话我加拿大就喺个 data center 嗰度 create 咗一啲 AI 嘅数据出嚟，边个拥有呢？究竟系加拿大啊，边个美国呢？因为间公司可能系美国公司嚟㗎。咁究竟边个拥有呢样嘢，同埋我哋做啲数据出嚟会唔会系用嚟做嗰啲叫 training model 或者叫训练嘅模型呢，会唔会用咗嚟做呢样嘢呢？咁数据亦都系喺边个国家，由边个国家嚟处理，咁应该由返加拿大嚟处理，因为呢样嘢同私隐权好有关系㗎，亦都同个拥有权呢，个主权系非常之有关系㗎。咁好啦，如果真系 AI 或者人工智能做错嘢或者出错㗎啦，边个嚟负责样嘢。咁呢样嘢就系变咗系有 human accountability， 即系喺人为方面嘅问责呢，要即系搞清楚呢样嘢。喺法律上我哋就要能够搞清楚呢样嘢啦。咁仲有就系、是、譬如好似你话个 model， 因为会更新嘅会变㗎。因为 AI 个 model， 尤其是 AI 而家都好似一日千里㗎，好多时啲嘢啲变到即系由今日同埋听日都已经系唔同咗。佢个 model 会变，甚至 collect 嗰啲 data， 即系嗰啲数据亦都会变，甚至你个 vendor， 即系边个要 collect， 亦都会变㗎。法则亦都会改变㗎。咁甚至系使用嘅人亦都会改变。咁呢样嘢不断咁样改变嚟要更新嘅话呢，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即系能够控制佢呢？可以嘅话，就算唔控制，点样能够即系适应佢啊？咁仲有呢，就系、是、关于 auditing 啦，嗱，好似做咗一样嘢啊，税务方面又点样呢？你要点样收法呢？啊，边个系供应商呢？咁所以其实讲到翻转头呢，都好似头先我哋讲过三个主要核心嘅字眼，就系、是、譬如好似信任、机会同埋主权呢三样嘢，一定要系搞得非常之清楚，咁然后我哋先至可以再进行另外一步。
0: 呢一个嘅复杂性又会喺边呢？即係我哋加拿大若果本身可能喺整个嘅 AI 嘅

0: 竞赛里边已经落后咗啦，即系美国睇嚟都系行先啦，中国亦都追得好近啦。呢方面可能喺硬件、软件同埋整个生态系统咧，会有一定嘅成熟嘅程度。咁啊，加拿大其实又可以企喺啲咩位置咧？如果喺个叫 governance 上边，我哋可唔可以扮演一个好似喺联合国或者系瑞士咁嘅角色，比较中立嘅角色去睇呢一件事咧？咁但系整体嚟讲，我相信好多人都会问，究竟我哋嘅联邦政府知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同埋个业界嘅贡献 at the table 嘅时候，呢一种嘅成分能唔能够成为咧世界级嘅一个叫做监督嘅角色，又或者加拿大自己系寻求第三条出路咧，Stephen？
1: 其实有时我觉得个嘅即系人工智能嗰个主权咧，其实系比较比即系监管或者系规例咧就更加重要，即系比 regulations 嚟讲更加重要啊。譬如好似我哋能够点样能够运算嗰个 compute 即系嗰个能力啊，甚至我哋攞到几多数据喺边度攞到翻嚟啊？咁跟住啲数据咧系同能源方面系咪有帮助咧？即系会唔会帮助我哋日常嘅生活？会唔会即系将佢进化或者系演化嚟，会变咗做能源方面？咁另外一样嘢好重要就系人才，我哋一路都冇讲过。我哋加拿大究竟系咪真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嚟到培养足够嘅 IT 或者系 AI 人工智能方面嘅人才咧？最后就系政府定出嚟嘅规则啦，个规例究竟系点？所以呢几方面咧，如果我哋能够每一方面都做得好嘅话咧，咁将来对于加拿大人工智能喺加拿大发展嘅机会咧，就会多咗好多，同埋会更加成功啦。
0: 呢一方面你有冇期待，即系卡尼政府响下一次作出有关嘅公布嘅时候，可能就会利用呢一种嘅工具，成为我哋加拿大即系独有，可以创造翻生产力啦，同埋令到咧就系整个嘅国家一啲叫大型嘅基建项目里面，使用 AI 能够如鱼得水，而都最终系成为咧就系外国觉得我哋可以咧就系采纳到加拿大嘅一啲嘅 model。呢一方面，你期唔期待联邦政府除咗定下法律之外，喺行为同埋执行方面，我哋希望有更加多嘅内容咧系亮相咧吓？
1: 咁当然，我哋希望有咁嘅期望喺度啦。就有嘅时，而家你见到咧喺加拿大嚟讲咧，我哋不同嘅省份啦，唔单止话 Alberta 都固然系啦，你话甚至喺 Ontario 啊、Quebec 啊，甚至你话 BC、Nova Scotia、Winnipeg 等等等等嘅地方咧，都经常系有啲 proposal 咧，就系 set up 嗰啲叫做大型嘅 AI data centre 喺度啊。咁呢样嘢嘅话咧，就系即系都应该值得关注。咁当然，佢哋要 set up 呢啲咧，就系当然睇我哋嘅税收嘅问题啦，同埋睇我哋够唔够有人才嚟到 support 呢啲咁嘅嘢咧。咁但系其实随住呢个 data center 嘅发展咧，你会知道咧，除咗你话联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嘅 involve 之外咧，你甚至系 city 唔同 city 嘅政府咧，都应该会系 involve 嘅，因为佢哋关于电力嘅供应啊，甚至话发电啊，同埋用水嘅问题，同埋土地发展嘅问题，甚至你话对于原住民方面嘅啦，都会系有诶应该即系有 concern 有关注喺入边嘅。咁我哋当然希望嗱，你如果真系有啲 data center 出现嘅话咧，虽然佢将会系有唔同嘅问题产生出嚟，但系当然对于我哋嘅经济亦都系有帮助嘅。咁就希望能够联邦政府咧 set up 一啲比较好啲嘅 regulations 去控制呢样嘢啦，做得好啲啦。
0: 或者我哋喺唔同集数之前啊，Stephen，我哋都讲过啦，其实咧就系小朋友嘅栽培都好紧要，或者系呢个 AI 人工智能融合到现在咧，即系 K-12 呢一个嘅教育嘅curriculum 里边咧，都应该咧系要相应考虑。咁最近 Alberta Council 咧，亦都系公布咗过去5年啊，关于人工智能同埋科技嘅一啲嘅工种啊，同埋工作嘅数字咧，已经突破咗80,000个。咁但系 Stephen，你头先提嗰样嘢好紧要，创造咗同埋咧都要保存，同埋呢啲人才唔会走。在其他国家或者俾呢个薪酬咧，就系吸引咗呢一个加拿大咧，都需要有一个嘅大方向嘅考虑噶。今日唔该晒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消息，我哋下次再倾偈或者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

0: 中秋促销中，呢个周末就去大通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午安，9月7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公投邮寄投票程序出现问题，有选民收到投票的套件之后，发现信封之内没有选票。亚省选举局表示正处理有关的个案，受影响的选民仍然可以取得替代选票。有爱文顿的居民表示，夫妇二人申请以邮寄方式参与公投，两人在9月1日收到投票套件，二人信件内的文件不一，丈夫的信封明显较薄，打开之后发现欠缺选票。居民表示最初以为只是个别包装的错误，但其后得知到其他人亦都遇有类似的情况，因此感到关注。亚省选举局表示知道有少量的选民收到不完整的邮寄投票套件，并指在处理大量的邮件过程中偶尔可能会出现人为的错误。选举局表示收到不完整套件的选民应该尽快联络当局，以安排补发所需要的文件。当局强调每名合资格的选民只能够有一张选票被点算，相关程序设有措施防止同一个选民重复投票。亚省正就多项的议题进行公投程序，大批的选民选择以邮寄方式投票。选举局提醒选民收到投票套件之后应该立即检查内容，确保所需的文件齐全，并按照指示在限期之前交回选票。亚省政府表示将2号公路一段的道路自行将最高的时速提高至120公里之后，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减少 17%。 省政府由今年4月29日起，在勒都以南的一段22公里长的2号公路将最高的时速由110公里提高至120公里。监察试验的路段及其南北各5公里的范围，包括平均车速、最高及最低车速、意外的类型及严重程度、驾驶的体验以及紧急服务求助个案。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表示，5月29日至7月29日期间，试验的道路平均时速是 119.6 公里，去年同期就是118公里。省政府数据显示，今年5月21日至7月29日期间，试验的道路发生过6宗交通意外，而过往平均每月就有6至8宗。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统计范围较广，警方表示今年5月5日至7月27日期间，试验区录得71宗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的85宗减少了 17%。 同期警方发出了434张告票，按年亦都减少了 16%。 不过警方指出告票的数目会受到警力、执法行动、天气、道路状况、工程、特别活动及交通的流量等多项因素影响。渥太华交通伤害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顾问Craig Lyon 表示，多项的研究显示车速提高会增加交通意外风险，目前试验时间太短，应该以数年而非数月的数据作比较。亚省道路建造及重型工程协会行政总裁 Ron Glenn 亦都认为，现阶段判断试验是否成功仍然言之尚早，若果永久提高速度限制，必须要配合全面的安全计划，改善公路基建及保障道路维修人员。亚省新民主党运输事务评论员 Lon Duck 则指出，他强调新民主党并非反对提高车速的限制，但任何决定都应该以公共安全为首要的考虑。省政府未有交代试验计划何时结束。 卡加里市议会今年嘅秋季将会审议未来四年嘅预算，多名商界人士表示，希望市政。

0: 府控制开支及物业税，以减轻企业经营压力。有 Kensington 的经营者表示，商业的物业税多年来大幅增加。他表示，物业在2010年的税款是12,000元，到今年已经增加到90,000元，政府令到经营成本大增。商户除了要面对物业税，亦都要应付保险、水电、工资及其他上升的成本。他认为，市政府制定新一份4年的预算的时候，应该审视开支，避免继续增加企业的负担。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亚省事务总监Brady Reden 表示，卡加里的商业物业项目目前承担的物业税相对同等的估值住宅约高出 4.6 倍。联会希望市政府在新的预算案中降低商业与住宅物业税务的差距。Reden 表示，小型企业正面对成本上升以及消费者减少非必要开支等压力，物业税即使只是小幅增加，亦都可能对部分的商户造成重大影响。卡加里商会政策及政府关系副总裁 Uhi Ismatija 表示，商界希望市政府优先投放资源在核心服务及基建，同时维持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他表示，商界并非要求市政府停止投资，而是希望当局在作出开支决定的时候，考虑企业承担的成本以及有关投资能否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卡加里市议会预计会在今年11月审议2027年至2030年的4年预算。市政府会在正式审议之前会进行预算规划及公众的咨询。卡加里一名电脑科学硕士学生开发了攀岩应用的程式，利用无人机拍摄及 3D 立体模型协助攀岩者在大型的岩壁辨别路线，减低因为迷路而遇险的风险。29岁 Ben Pammon 是卡加里大学电脑科学硕士生，由18岁开始攀爬岩石。他表示，开发程式的构思源于与朋友计划攀登亚省公谷的 Mount Yamluska 南边的岩壁。Pammon 指，攀岩者传统上是依靠指南书内的相片及线条来到辨认路线，但是在大型的岩壁上，从地面看到的影像与身处岩壁的时候可能完全不同，攀岩者有时会难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他开发的应用程式是利用无人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岩壁，再将大量的照片制成立体的模型，使用者可以在手机上旋转或者是放大模型，查看攀岩的路线和所在的位置。Pammon 表示， Yamluska 的部分攀岩路线长达数百米，一旦走错路，攀岩者可能会进入危险的地带，甚至需要救援，因此准确掌握位置十分重要。他表示，应用程式并非用来取代攀岩者本身的判断，而是提供另一项工具协助使用者在出发之前了解路线以及攀登期间辨认周围的地形。加拿大中文电台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本国听日会向美国实施反制的关税措施，由蔡慧娴报道。
4: 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和华盛顿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关税。总理卡尼宣布会在9月8日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就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
3: 而卡尼都就住

0: 今日劳动节发声明，向所有嘅工人致敬。佢表示喺几个世纪以嚟，工会令到本国经济更加强大，佢哋带嚟更高嘅工资，为所有嘅工人嘅工作待遇奋斗，确保繁荣同机会惠及所有人。卡尼表示，面对全球经济的动荡，联邦政府会不断建设任何基建，同本国工人团结一致。他都提到联邦政府的加拿大强大团队计划，希望到2030年透过工会培训可以培育多达100,000名技术工人。而今日劳动节，卑斯省同全国都是法定假期，各个公营机构同银行休息。另外，运联表示今日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会以一个收费区收费，部分社区中心会休息，亦都有部分中心会开放，市民可以到市相关市政府网站查阅。而在今日，运输联线表示服务北温的 R2 巴士号线会延伸至本拿比 Metro Town， 而部分巴士路线已经在9月初转用秋季时间表，方便学生之后返学。由崔嘉怡报道。
1: R2 本身来往北温 Park Royal 商场去到 Pips 巴士转车站，温联早在5月份就宣布延伸服务路线，由 Pips 巴士转车站经过 Iron Workers 桥去到温东喜士定东街，然后再去到本拿比转入去 Willington Avenue 直到 Metro Town。R2 在 Metro Town 的新上车月台位于 Central Boulevard 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向住皇冠假日酒店的新建位置。温联表示繁忙时间会是6至7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是10至15分钟一班车。相关改动可以方便来往北温 Capilano 大学、本拿比西门菲沙大学以及是卑斯理工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员。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到北温的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会在9月4号永久取消，而130就会继续服务。温联话，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加多60尺长的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 R3 Lowhead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的挂接式巴士，专为服务 R2， 而 R3 就会重新使用普通单层40尺巴士，取消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服务时间和车站就会不变。另外，在今日劳动节，温联各大交通工具就会用假日时间表服务。运联亦都在上星期开始转用秋季时间表，当中增强19条巴士路线服务，包括是方便卑斯大学等高等学院在内的地区，例如是99号巴士、25号巴士以及是 R4 号巴士等都会加强服务。而运联亦都在兰里开设556号巴士线，连接兰里市中心至到正在发展的 Gloucester 工业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0: 有民意调查显示，卑斯省各地大部分的商户认为，就算在任何的社区开铺头，治安都是十分恶劣。调查由卑斯省商业促进会进行，针对卑斯省各地100间企业调查，发现65%企业觉得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是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63%企业表示过去一年经营环境恶化，68%企业就说担心罪案对员工影响。一半受访者表示安全问题导致到难以招募和留住员工。89%的受访者认为省府和各级政府在解决相关零售犯罪问题做得不够。他们表示最常被讲到的问题包括吸毒、街头治安混乱、入碟、入室行窃和破坏店铺等。而员工经常要面对骚扰和盗窃等的问题，令他们更加难以去营运。卑斯省阳光海岸 Seashell 的社区昨日有房屋起火，消防表示因为该区地基不稳，存在严重地质安全风险，没办法入内救火，只可以暂时观察火势。当局提醒居民要远离现场，而当局的消防、警方和山火服务处都已经监控紧相关情况，呼吁有任何发现相关火警有任何异样的人士，可以致电604-740-2595同 Seashell 消防联络。本国诺华斯哥萨省连日暴雨，当地政府向所有的灾民表示慰问。由蔡慧娴报道。
2: 斯高沙省省长休斯顿表扬前线人员致力保护在出现严重水浸地区的民众。在斯高沙省东北部有三个郡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当地自上星期五开始暴雨，恶劣天气缓慢移动，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暴雨导致部分道路和桥

0: 梁等设施损毁，有一个人丧生。而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预期斯科沙省北部今日会有多25至40毫米降雨量。
1: 翻嚟新闻时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不排除会重启同美国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由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一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
1: 北韩领袖金正恩参观最新的军舰，韩国总统李在明就说，愿意为重启朝鲜和美方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由梁正涛做报道。
2: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
1: 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昨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并造成起火，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由张曼燕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油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

0: 公司话将会配合政府嘅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话，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佢哋会同地方当局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而家嘅首要任务系确保所有人员嘅安全同埋照顾。21 Air 喺网站发表声明话，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同亲人致以最深切嘅慰问。机场喺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
1: 俄罗斯北部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其中11人伤重不治。因日落报道。
2: 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沿住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工作亦都在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到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有两架直升机投入救援。
1: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当地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警报。由郑浩景报道。
3: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玛丽医院新大楼嘅升降机槽偏斜嘅事件。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6: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7: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运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这个建筑

0: 署以至到個承辦商去到，最終我哋係個大樓嘅使用者，我諗咧就我哋唔好適合去到評論佢入邊個技術嘅細節啦。
1: 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同樣表示失望，又話需要評估工程延誤對後續嘅影響。
2: 瑪麗醫院嘅重建有所延誤嘅話咧，我哋著實好失望，同我哋期待咧亦都有好大嘅落差嘅。咁現時嚟講咧，瑪麗醫院嘅服務係冇受影響嘅。不過所有醫院嘅重建項目都係為咗中長時候嘅發展，而家暫時我哋都仲未收樓啦。咁所以進一步對我哋日後發展嘅影響咧，我哋仲會評估入邊。不過相信呢，我哋真係到到收樓嘅時候呢，我哋嘅瑪麗醫院嘅同事都會好努力，想希望追返嗰個進程嘅。
1: 李夏欣又話，收樓嘅時候會確保樓宇安全，審慎測試之後先至會開展服務。另外，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將於今個月17號展開，盧寵茂聯同醫衛局官員同醫管局高層到西灣河家庭醫學診所接種流感疫苗。盧寵茂話，政府已經購買130萬劑疫苗，首批已經到港，又話現時流感活躍程度仍然處於非常高的水平，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流感疫苗。香港電台
3: 下午一點
4: 天氣報告。
5: 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59，日落时间是今晚8:09。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96%， 吹向每小时19公里的北风， 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密云有雨，降雨量5至10厘米，今日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是11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密云有雨，最高20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有雨，最高11度，最低3度。亚新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11度。红老市 Red Deer 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11度。Lethbridge Lethbridge 天阴有雨，最高14度，最低10度。班夫 Banff 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7度。即使拍 Jasper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5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时事百科。日本十五个驻有美军基地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涉外支持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以解决驻日美军问题。文件指驻日美军的飞机涉及安全问题，美军基地又泄露有害物质，过往亦有美军在基地外携带枪械，对当地居民构成重大影响。日美地位协定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一份关于驻日美军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的重要协议，它不是独立存在，而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附属协定，进一步处理美军在日本境内活动时究竟受到什么法律管辖、基地怎样用，以及日本政府和美军各自有什么权限。日美地位协定的背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日本战败，盟军占领日本，美军在日本建立大量军事设施。1951年美国和日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时签订一份有关驻日美军地位的行政协定。1952年日本恢复部分主权后，

0: 这套制度正式运作之后，因应日本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和两国安全关系的发展，1960年美日修订安全保障条约，并以新版日美地位协定取代原有安排。协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规定驻日美军可以用日本提供的设施和区域。除了刑事法律问题，日美地位协定亦涉及民事索偿、税务、入境、海关、劳工和军人家属等事项。多年来，美军基地因噪音扰民、飞行器安全问题频遭诟病，美军亦曾经在冲绳犯下强奸、施暴等罪行，但受日美地位协定的庇护，驻日美军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犯罪后大多数能够逃过日本的法律追究，所以日本国民一直强烈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仲有几日就到2024年，你今年2023最多谢自己、最值得欣赏自己嘅系啲乜嘢呢？无论今年发生咩事，无论遇到几多冲击、几多挫败、几多唔如意嘅事，我哋都值得揾翻我哋内在嘅力量同埋价值。我自己咧，喺依刻我最感动、最欣赏自己，就系依一年咧，我见到我自己好心无旁骛、义无反顾，继续去连结翻自己嘅初心啦，就系推动全民 self coach。而最最开心感动呢，就是凝聚了很多很有心的义工啦、团队啦，一起为这个梦想而努力，渴望令到社会啦更多人有更多内在平安啦，有更懂得在困难的时候去连结返自己的初心啦，懂得情绪转化、当下转念。能够凝聚一班朋友去志同道合，为了给自己生命更大的价值而努力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通常呢，我们的目标呢都是比较自我中心，无论是谈恋爱啦、搵钱啦、其他嘢啦，所以很容易同身边的人有争执、有意见不合，又或者有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大家各执一词，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世界。相反，当我们能够为着给自己生命更大的梦想而努力的时候呢，这个旅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自我提升、自我检视的旅程。特别如果这个团队是一个开放型、学习型、细水长流、持续去看自己、持续互相给 feedback 的团队呢，咁呢個團隊就會係一個持續拓展、發展、成長嘅團隊。咁我自己好好渴望咧，自己係一步一步去學習點樣去建立呢個團隊。因為我睇到自己太自我中心，亦都咩都唔識，只係好想去做，於是就去學，一步一步咁喺過去依十幾二十年咧，都凝聚咗好多好傷痛嘅經驗。从中亦都持续成长。你呢？你自己今年你觉得你最值得欣赏自己、多谢返自己系啲乜嘢？试下一刻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用心去欣赏自己几句说话。亦都可以再问返，如果能够有一个持续成长、学习、好真诚、互相支持嘅团队，你会点开始呢？你会点巩固你而家嘅关系？无论嗰个目标系乜嘢，可能系有宗教背景啦，可能系教会啦，可能系佛堂啦，可能系支持猫狗啦，可能系一啲弱势社群啦。特别如果嗰个团队系能够一齐去关心一啲比自己生命更大或者啲有需要嘅人咧，更加令到自己嘅世界系持续提升、持续宽阔。可以拉阔我哋嘅维度啦、宽度啦、深度啦、广度啦，咁喺度祝福大家，能够好好去凝聚、去沉淀、去总结翻2023嘅 心得咧经历

0: 而同时都让自己有更大的内在力量去为未来的人生去一起去为自己为社会出一份力。 Thank you。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嘉诚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2: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3: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哇，事隔30年啊，我终于翻嚟加拿大啦。不过咧，系喺空气中翻嚟嘅。唔好意思啊，嗱，我份人啊最怕坐长途机啦，13个钟头困喺个飞机座位啦，攞我命啊！加上我 jet lag 严重到咧，可以系连续几晚都瞓唔到噶。咁所以加拿大嘅朋友，诶，唔好怪我30年咧冇飞过嚟探你哋啊！我真系冇胆，唔系冇心啊！诶，但系音乐就唔同啦，音乐咧唔使坐飞机啊，唔使过海关，唔会 jet lag 噶。嗱，由今日开始，我每星期都会带住一大堆啦，我好中意嘅歌同你去分享。有广东的、国语的、英文的、日文的、韩文的，即是平时我在家听的东西现在全部摊出来跟你一起去 share 的。
4: 好了，入乡随俗，第一首送给你的歌就是一位加拿大仔 Michael Bublé 写的《Home》。

0: 嗱 ，Michael Bublé 咧係加拿大歌手啊。
1: 但呢一首 Home 咧，竟然係佢喺意大利巡迴演唱嘅時候啊寫嘅，即係一個加拿大人離開咗加拿大啦，好掛住未婚妻啦，就寫咗呢一首咁感性嘅歌。人有時就係咁噶啦，喺屋企嗰陣咧，唔覺得咩特別嘅，離開咗咧，先知道你有幾掛住噶。我諗加拿大嘅聽眾應該好明白呢一種感受嘅。你哋係身處加拿大，但可能日日掛住咧香港嗰碗雲吞麵啊，嗰杯絲襪奶茶。嗱，香港嘅朋友聽呢一首歌咧，又可能會掛住啊加拿大嘅藍天白雲、新鮮嘅空氣。所以咧 ，home 呢個字對每個人嘅意義都唔同噶，但有一樣嘢咧係共通嘅，就係當你听到一首好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陈奕迅嘅《夕阳无限好》，嗱，歌词第一句就系多经典的歌喉，一刹眼已走，悼念嘅咧就系妹姐梅艳芳嘅。嗱，呢一首歌嘅重点咧唔系讲失去啊，而系讲向前望。我哋中年人咧成日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 Eason 咧话你知，唔好成日谂住咧就嚟完啦，要谂咧就嚟又开始啦。就好似我50岁离开咗做咗30年嘅香港电台，好多人话我傻噶，长粮咧会冇咗好多噶。但对我嚟讲咧，嗰个唔系夕阳，而系。

0: Carpenters 嘅 Close to You 咧，1970年推出嘅，到今日咧超过半个世纪啦，仲系婚礼必播嘅经典啦。嗱，作曲咧就系美国殿堂级大师啊 ，Burt Bacharach 噶。但大家知唔知咧？咦，呢一首歌其实唔系 Carpenters 原唱噶，佢哋系改编嘅，咁啊将咧 Burt Bacharach 啦1963年嘅作品咧重新编曲噶，仲将个歌名咧系缩短咗嘅。呢一个改编版本吓红过原版咁多喎，呢件事咧话俾我哋知，一首好歌遇到啱嘅人去演绎咧系可以重生嘅。又或者我而家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啊，用一把中年阿叔嘅声音同你哋倾偈，可能都系一种改编嚟嘅。希望我呢个版本你会中意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2: 风言风语周国锋

Cyndi Lauper 呢位歌手呢，大家印象最深嘅呢，可能就係佢好夸张嘅造型啦，五颜六色嘅头发啦。但呢一首 Time After Time 呢，係可以感动到令你喊㗎。嗱，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 Cyndi Lauper 同另一位作曲人啊各自嘅感情问题，两个人都系啱啱经历紧咧就系感情嘅关卡噶。嗱，有时最动人嘅作品咧就系喺最唔开心嘅时候写出嚟噶啦。我成日觉得咧，嗱，伤心唔系坏事，只要你将嗰种嘅情绪咧抒发出嚟，甚至可以将感觉咧系变成创作噶。嗱，好记得呢一首歌 MV 最后嘅一幕啦，女主角喺火车站同男友道别。哇，嗰种 time after time 我等你啊嘅感觉呢，几十年之后睇返仍然系咁拿住拿住㗎。

Collins 啊 ，Genesis 乐队嘅鼓手出身啊，而呢一首 One More Night 咧，就系佢用一部鼓机吓开始创作噶。唔少人以为呢一首歌咧就系 Phil Collins 离婚嘅时候创作，咦，其实唔系啊。嗱，虽然首歌描绘咧就是一对恋人关系越嚟越疏离，主角啊恳求对方可以再俾一个晚上佢，俾佢证明自己嘅心意。但 Phil Collins 咧话呢一首歌，即使咧系对爱情有执着啦，同埋充满孤单感啊，但整体嘅基调咧系温暖同埋乐观嘅。嗱，成日觉得男人最吸引嘅时候，唔系你几威几叻啊，而系你敢去承认自己都有软弱嘅一刻啊。

0: 话，出卖年龄系列啦，大龙泳一嘅幸福的结局啊，系1997年日剧《恋爱世纪》嘅主题歌曲啊。木村拓哉同埋松隆子主演嘅，当年咧香港人个个追日剧，木村嘅发型咧，成个旺角都系啦。呢首歌嘅旋律咧，轻快得嚟咧，系带啲唏嘘嘅，好似喺度讲紧幸福嘅结局边有咁易啊！但系你都要相信会有咯。嗱，大龙泳一咧，当时已经好多年冇出新歌啦。呢首咧系佢12年嚟嘅第一首新作，《12年磨一剑》，一出手就系经典啦。咁所以咧，好嘅嘢系值得等待嘅，好似我等咗哇30年啦，先咁咧飞嚟加拿大同大家见面，咦，都算系一种幸福的结局哦，嗬。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2: 嘿，想象下，不用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的感觉，来 Pond Sushi 就得了。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风言风语，周国锋。

Lily 呢一位瑞典歌手咁啊，写 Big Big World 嗰阵咧，仲系个大学生嚟嘅。呢一首歌咧，讲嘅咧就系一个女仔咧，高中毕业之后，面对好多嘅人生选择，不知所措嘅感觉。歌词入面咧，佢不停咁样唱 ，I a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表面咧就话自己好大个，好坚强啊，但其实内心咧就好脆弱。呢一种感觉咧，我相信好多嚟到加拿大生活嘅朋友都经历过嘅。离开自己熟悉嘅地方，去到一个全新嘅环境，表面就扮晒冇事啊，但夜晚瞓唔着嗰阵咧，都会问自己：咦，我喺度做紧咩咧？诶，但系人生就系咁啦。你觉得个世界好大，自己好细嘅时候，正正就系你成长最快。

讲起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呢一首歌呢，好多人以为原唱是张栋梁，但其实呢一首歌1993年已经有了，原唱是一对台湾组合叫 NBC 新少年俱乐部，但当年他们出完呢一首歌就解散了，首歌一直没有什么人认识的，直到去04年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翻唱才红到开行的。一首歌等了11年先遇到一个啱的人去演绎它。有时我觉得歌同人的关系好像缘分的。你几时遇到哪首歌哪个人，猜名是很重要的。

學友呢一首還是覺得你最好啊，92年推出嘅，咁改編自日本咪咪 club 嘅歌。咁呢一首歌出嘅時候咧，係香港移民潮最勁嘅時期。咁好多香港人考慮啊，走定唔走咧？咁結果咧，30年之後啊，首歌啊成為咗好多海外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啦。有時我覺得呢，一首歌的命運幾有趣，它在某個時代出現，然後陪著一代人移居到世界不同的角落。你在加拿大聽這首歌和我在香港聽這首歌感受可能很不同的，但是有一樣東西必然是相同的，就是大家都會覺得啊，無論去了幾遠，無論過了幾多年，有些聲音，有些旋律，你始終會感覺還是覺得你最好。

今天的爱人是谁是慧娴回归乐坛的热身之作。咁呢首歌表面咧就系讲恋爱，但其实咧就系佢喺事业高峰啦，选择咧急流勇退嘅心声嚟噶。今天的爱人是谁啊？即系问自己，我而家最爱嘅究竟系咩咧？系唱歌啊？系读书啊？定系另一种生活咧？好佩服慧娴嘅，廿几岁就够胆做咁大嘅决定。有句说话我好中意噶，种一棵树最好嘅时间系十年前啦，第二好嘅时间咧就系而家啦。所以无论你几多岁，只要你问清楚自己今天的爱人是谁，想清楚跟住去做，永远都唔会太迟嘅。多谢你收听《风言风语》，下次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9月7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公投邮寄投票程序出现问题，有选民收到投票的套件之后，发现信封之内没有选票。亚省选举局表示正处理有关的个案，受影响的选民仍然可以取得替代选票。有爱文顿的居民表示，夫妇二人申请以邮寄方式参与公投，两人在9月1日收到投票套件，二人信件内的文件不一，丈夫的信封明显较薄，打开之后发现欠缺选票。居民表示最初以为只是个别包装的错误，但其后得知到其他人亦都遇有类似的情况，因此感到关注。亚省选举局表示知道有少量的选民收到不完整的邮寄投票套件，并指在处理大量的邮件过程中偶尔可能会出现人为的错误。选举局表示收到不完整套件的选民应该尽快联络当局，以安排补发所需要的文件。当局强调每名合资格的选民只能够有一张选票被点算，相关程序设有措施防止同一个选民重复投票。亚省正就多项的议题进行公投程序，大批的选民选择以邮寄方式投票。选举局提醒选民收到投票套件之后应该立即检查内容，确保所需的文件齐全，并按照指示在限期之前交回选票。亚省政府表示将2号公路一段的道路自行将最高的时速提高至120公里之后，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减少 17%。 省政府由今年4月29日起，在勒都以南的一段22公里长的2号公路将最高的时速由110公里提高至120公里。监察试验的路段及其南北各5公里的范围，包括平均车速、最高及最低车速、意外的类型及严重程度、驾驶的体验以及紧急服务求助个案。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表示，5月29日至7月29日期间，试验的道路平均时速是 119.6 公里，去年同期就是118公里。省政府数据显示，今年5月21日至7月29日期间，试验的道路发生过6宗交通意外，而过往平均每月就有6至8宗。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统计范围较广，警方表示今年5月5日至7月27日期间，试验区录得71宗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的85宗减少了 17%。 同期警方发出了434张告票，按年亦都减少了 16%。 不过警方指出告票的数目会受到警力、执法行动、天气、道路状况、工程、特别活动及交通的流量等多项因素影响。渥太华交通伤害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顾问Craig Lyon 表示，多项的研究显示车速提高会增加交通意外风险，目前试验时间太短，应该以数年而非数月的数据作比较。亚省道路建造及重型工程协会行政总裁 Ron Glenn 亦都认为，现阶段判断试验是否成功仍然言之尚早，若果永久提高速度限制，必须要配合全面的安全计划，改善公路基建及保障道路维修人员。亚省新民主党运输事务评论员 Lon Duck 则指出，他强调新民主党并非反对提高车速的限制，但是任何决定都应该以公共安全为首要的考虑。省政府未有交代试验计划何时结束。卡加利市议会今年的秋季将会审议未来四年的预算，多名商界人士表示希望市政府控制开支及物业税，以减轻企业经营压力。有 Kensington 的经营者表示，商业的物业税多年来大幅增加，他表示物业在2010年的税款是12000元，到今年已经增加到9万元，增幅令到经营成本大增，商户除了要面对物业税

0: 率亦都要应付保险、水电、工资及其他上升的成本。他认为市政府制定新一份四年的预算的时候，应该审视开支，避免继续增加企业的负担。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亚省事务总监Bradley Reden 表示，卡加里的商业物业项目目前承担的物业税相对同等的估值住宅约高出 4.6 倍，联会希望市政府在新的预算案中降低商业与住宅物业税务的差距。Reden 表示，小型企业正面对成本上升以及消费者减少非必要开支等压力，物业税即使只是小幅增加，亦都可能对部分的商户造成重大影响。卡加里商会政策及政府关系副总裁 Uhi Ismatija 表示，商界希望市政府优先投放资源在核心服务及基建，同时维持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他表示，商界并非要求市政府停止投资，而是希望当局在作出开支决定的时候，考虑企业承担的成本以及有关投资能否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卡加里市议会预计会在今年11月审议2027年至2030年的四年预算，市政府会在正式审议之前会进行预算规划及公众的咨询。卡加里一名电脑科学硕士学生开发了攀岩应用的程式，利用无人机拍摄及 3D 立体模型协助攀岩者在大型的岩壁辨别路线，减低因为迷路而遇险的风险。29岁 Ben Hammond 是卡加里大学电脑科学硕士生，由18岁开始攀爬岩石。他表示，开发程式的构思源于与朋友计划攀登亚省公谷的 Mount Yamluska 南边的岩壁。Perman 指，攀岩者传统上是依靠指南书内的相片及线条来到辨认路线，但是在大型的岩壁上，从地面看到的影像与身处岩壁的时候可能完全不同，攀岩者有时会难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他开发的应用程式是利用无人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岩壁，再将大量的照片制成立体的模型，使用者可以在手机上旋转或者是放大模型，查看攀岩的路线和所在的位置。Perman 表示， Yamluska 的部分攀岩路线长达数百米，一旦走错路，攀岩者可能会进入危险的地带，甚至需要救援，因此准确掌握位置十分重要。他表示，应用程式并非用来取代攀岩者本身的判断，而是提供另一项工具协助使用者在出发之前了解路线以及攀登期间辨认周围的地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
1: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打波是成日送分的？
2: 蛤，你现在赢金牌升晒呢？
1: 入了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才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是啊，在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了。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来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在东北区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7: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 C123。今天也都是长周末假期，就是这个的9月7号 Labor Day。其实呢，今天假期来讲都有不同的活动在我们 Calgary 就是举行的。譬如今天下午就会有这个的 Labor Day Classic， 看这个的 St. Peter's 美式足球的比赛。就今天会在主场迎战 Edmonton Elks 这个的传统的世纪大战来的。这个呢会在等一阵四点钟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呢其实在 Heritage Park 方面啦，今日都有一个的茶聚啊 ,Labor Day Tea 啦，咁直至到下午的五点钟啦。咁同埋呢在 Spruce Meadows 嗰度呢就会有一个的国际马术大师赛的预览的，俾大家先睹为快的。

咁但呢个呢都大概四点钟就会系完啦。虽然话呢啲嘅活动，但大家听到之后呢都会发觉，好多呢啲嘅活动呢其实呢都系响一个嘅户外方面举行嘅。咁但係啦，大家都会知道啦，喺呢一个嘅长周末嘅假期啦，我哋系好多雨水，而且嗰个气温呢都几凉㗎吓。咁 Rita 呢喺周末嘅时候呢其实呢都趁住 long weekend 就去咗road trip 嘅，大家去咗隔离省 DC 省方面呢就去玩嘅。出发嗰日呢哇都好大雨，我哋揸 highway 咁就过去嘅时候呢真係倾盆大雨嘅。咁去到 BC 省就好少少啦，就都阴天啦，咁间唔中呢都会渗啲雨水啦，但又未至于话好过分嘅。咁同埋佢哋都系偏系暖少少啦，气温都系20度以下，即系16、7度咁样啦，但系呢有时间唔时有啲阳光嘅时候呢都系好舒服嘅，咁亦都冇话哇完全系 keep 住咁样落雨。咁但听讲我哋 Calgary 呢喺过去呢一个周末呢都好冻啊，咁同埋落好多雨嘅。今日都系一样啊，其实昨晚成晚呢都继续呢就系落雨啦。咁今日呢都依然系嘅，咁其实最高只系得14度㗎啫。咁所以呢如果大家諗住出去参与户外活动嘅话呢，真系要着多件衫，亦都要带备呢啲嘅雨具啊。今日嚟讲全日都系有机会落雨㗎啦，成日都系咁啦，阴天落雨。咁但个雨量又唔系话太过劲啦，但系呢就今朝都比较大风啲嘅。最高气温呢只系得14度㗎啫，而今晚继续都系落雨㗎啦，咁今晚继续都会吹大风啦。最低系12度嘅，咁呢个呢就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呢个星期二暂时嚟讲呢都间唔中啦系会有雨啦，但个气温会暖返啲嘅，最高会上返去20度。咁然后啦到咗夜晚嘅时候呢听日最低呢系10度。星期三我哋终于见到个太阳系最高呢会有25度。不过星期四五六又开始呢日日都系呢有机会落雨，而且个气温呢由礼拜五开始呢都会落返去好冻下嘅，礼拜五六啦。最高气温呢只系得11度啊，咁所以呢大家都要呢系留意住我哋天气嘅变化啦。希望我哋嘅秋天系过咗呢一个礼拜嘅雨水之后会慢慢变暖啦，因为其实平时我哋 Calgary 呢喺9月10月份啊有时秋天嘅时候呢都可以有好温暖嘅天气嘅，咁希望呢就唔好咁快突然之间就咁冻住啊。因为我觉得成个8月份呢好似呢都唔系话真系有几多日呢系觉得好炎热嘅，反而呢就除咗凉之外呢都好多雨啊，所以都好希望呢可以多啲见到阳光啊。就好似我哋出完埠之后返嚟入我哋 Calgary， 咁都会话 Welcome to Calgary Blue Sky City， 跟住就諗緊我哋近排嘅 Blue Sky， 我哋嘅蓝天究竟去咗边度呢，希望我哋都可以呢快啲系见到㗎。今日嚟讲呢如果你话落雨啦冻啦，咁想去做一啲室内嘅活动嘅话呢，咁其实行街 shopping 都 ok 嘅，因为上个星期好多朋友都讲住啦开学之前呢要买好多啲嘅新衫啊书包啊用具啊咁样啦。今个礼拜呢都可以继续嘅，呢边都发觉呢有唔同嘅地方啦都会做一啲嘅减价添下。咁但商场嚟讲呢今日就唔会开返平常礼拜一嘅钟数，反而呢佢会跟返假期嘅时间。咁所以呢係大概六点钟左右啦，可能市中心嘅商场係五点钟就会闩啦。如果你出埠少少嘅呢个 cross iron 呢，咁佢哋可能闩晏啲啲就会闩七点啦。咁但都会系早闩门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话我而家瞓到自然醒而家先至起身嘅话呢，可能呢你都系时候啦，我哋都系諗下出去食下嘢跟住再行一阵街啦。另外啦动物园啦科学馆就开到四点啦，动物园都开嘅开到六点，咁同埋呢 Callaway Park 都系开嘅，不过呢一个都系喺户外嘅活动啦。咁另外啦啲嘅公共图书馆啦政府嘅机构啊银行啊邮局呢其实全部呢都会系闩门㗎喎。图书馆呢就淨系开 Rocky Ridge 呢一个嘅分馆啦。咁而市政府呢佢哋一啲嘅泳池啦体育中心啦大部分呢今日都系闩㗎啦。咁唯独市呢就系有 Southland Leisure Center 啦就系局部开放，因为呢佢哋喺11点钟至到5点钟呢就系有开放俾公众呢系去游水嘅。大家如果你揸车出街嘅话呢都 ok 呀，几开心嘅，因为假期嘛，假期呢就系喺啲 park plus 呢啲路边嘅泊车嘅位啦就可以俾大家免费泊车啦。但呢一个礼拜呢 C-Train 都系整緊嘅，特别呢系 Blue Line 啦呢个嘅南线啦轻铁嘅南线啦，佢哋呢由市中心嘅 City Hall 同埋 Bow Valley College 呢个站啦直至到 Marlborough 站之间啦，佢哋成个嘅路段啦成个嘅长周末都系关闭嘅。咁然后啦佢哋亦都系有接驳巴士呢就系来往唔同嘅呢个嘅轻铁站啦。

0: 所以啦，听日朝头早我哋就会恢复翻正常嘅轻铁服务。咁但系咧，今日如果你要搭 C train 嘅话咧，就要留翻多啲嘅时间吓。好啦，星期一嘅 C 一二三 ，Rita 咧都会为大家带嚟一个咧特定嘅环节嘅，就系、是、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转头翻嚟，我哋一齐睇下今个礼拜嘅榜单啦。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一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5: 你而家听紧嘅系 C 一二三，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0: 嚟到每个礼拜倒数致 hit 榜嘅时候啦 ，Rita 为你送上今个礼拜第20位全新上榜嘅歌曲。

咏嘅28-18。除了 Jamie 张天咏他自己主唱之外，亦都是亲自参与了作曲和监制，更加特别邀请到 DJ 少爷尖就是操刀填词的。这首歌其实他是写给他自己的一首生日礼物来的。那个概念呢，就是想记录返一个女孩子啦，由18岁去到28岁这一段的成长的阶段，亦都是一个成长的记录来的。咁成首歌唔知大家听唔听到啦 ，Jamie 佢嘅成长啦，讲到啦佢步入社会啦，承担责任之后啦，亦都系啦学识咗啦点样去收敛翻佢嘅锋芒啦，点样面对翻软弱啦。咁但系啦，虽然个表面系长大咗嘅，但内心深处嗰个18岁嗰阵时啦，好勇敢嘅，对于爱情咧充满无限想象嘅自己咧系冇消失过噶吓。一首俾我哋可以听到一位嘅女孩子由18岁去到28岁嗰种心境转变嘅作品，张天咏嘅28-18，今个礼拜排喺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20位。接住第19位都系另一首新上榜嘅歌曲，亦都系啦演唱会嘅主题曲。

前排咧 ，YT 咧佢就喺红馆度咧举行咗佢第一个嘅红馆演唱会吓，型到不得了嘅。咁而呢一首嘅《逆风之耳》咧，就系佢第一次红馆演唱会嘅主题曲嚟噶。咁当然啦，呢一首歌都系好型嘅，因为如果你有睇过 MV 嘅话咧，除咗系周恩廷佢自己本身个造型好型啦，亦都系出动埋咧佢啲嘅战车啦，咁同埋咧佢都系参与咧就系做一啲嘅特技嘅驾驶嘅部分噶。呢一首嘅作品啦，唔单止啦系一首演唱会嘅主题曲嚟噶，更加咧就系周恩廷啦佢对于音乐啦同埋佢嘅人生咧嘅一个写照嚟嘅。因为其实咧佢喺音乐路上面咧都经历咗好多嘅高低起跌啦，亦都咧当然啦就系响一个低谷嘅时候嘅。咁但系啦。

0: 佢想讲话咧，佢喺低谷嘅时候咧，佢系绝对唔会退缩，亦都系继续坚持落去嘅。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咧就系叫做《逆风之翼》啦。咁不过啦，同一时间呢一首歌曲都系送俾佢歌迷嘅一封信，因为当佢喺低谷、喺黑暗嘅时候，佢嘅一班歌迷对于佢嘅每一句嘅支持、每一份嘅关心，亦都系咧令到佢嘅人生咧一路一路咧系燃点咗光芒啊！成为佢啦喺低谷嘅黑暗当中咧一个好强嘅一个依靠，咁所以咧呢一首嘅作品咧，除咗记录佢喺低谷嘅时候点样坚持落去，亦都系啦话俾佢嘅歌迷听，佢哋嘅支持亦都系成为咗佢一路走落去嘅动力啊！呢首嘅歌曲周恩廷咧，佢都有亲自咧参与咗作曲、填词、编曲同埋监制嘅每一个部分嘅。作曲系周恩廷同埋潘伟光，填词咧周恩廷同林宝。编曲方面是 Jackie Chu、 周恩廷和潘伟光，而监制呢就是周恩廷和徐浩啊。周恩廷的最新作品《逆风之翼》今个礼拜排在第19位。第18位继续为你送上全新上榜的歌曲啊，来自邓小巧的作品啊。
1: 人人也得一趟生死旅程，
0: 歌曲名称无时无刻。

敲箱话俾大家听啊，慢慢嚟，可能咧更加快嘅。咁好多时候咧，唔使一定逼住自己要有答案嘅，我哋可以慢慢去感受，慢慢去冒险。

邓小巧的作品由 Minsky 作曲，邓小巧和陈铭扬填词，编曲方面是 Lee Ching、 刘志远和 T-Ma， 而监制是 T-Ma。这首歌曲小巧他不单止就是参与了填词的部分，这首歌的 MV 更加就是他自己自导自演的，去了塔里旅行的时候就顺便去拍埋这首歌曲的 MV，将他的旅行和创作就合二为一的。而当中他去塔里旅行的时

时候咧，亦都系完成咗佢另一个嘅心愿啦，就系咧同海豚游水啊。然后咧，小巧佢亦都系咧迎嚟佢入行十周年啦。咁佢预告咧就话啦，之后会再推出新歌啦，同埋咧计划紧演唱会或者音乐会啊。我哋咧都会好期待啦。邓小巧嘅呢一首《无时无刻》今个礼拜第18位。在第17位方面是有张雨晨的《迷恋有害》。接着送上今个星期第16位这首的新歌，来自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首嘅歌曲啦 ，MC 先前啦喺红馆度啦系第一次唱出嘅，然后啦唱咗之后咧，亦都有分享到佢同佢妈咪嘅沟通嘅经历，因为呢一首嘅歌曲咧系以母子关系作为主题噶。

如果大家有留意歌词嘅话啦，都会听到啦 ，MC 喺少年时期啦，点样对佢妈咪啊？可能驳嘴啦，可能咧就会疏离妈咪啦，觉得佢好烦啊，系嘛？呢啲可能每一个妈咪或者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经历嘅一啲嘅阶段吓。咁所以呢一首嘅歌曲就系讲到啦，拥抱啊，揽揽就系一个好直接嘅道歉，同埋咧同佢妈咪讲声多谢嘅一个嘅动作啊。因为佢都讲到啦，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少年嘅时候咧，就成日都同妈咪嗌交嘅。咁大个嘅时候咧，就明白到啦，有啲嘅爱咧，唔需要百分百理解嘅。咁因为其实我哋只要知道啦，我哋嘅妈咪都好爱锡我哋，正如我哋会好爱锡我哋自己嘅仔女一样。或者可能我哋嘅语气，或者我哋妈咪嘅语气，我哋听起上嚟咧，未必能够理解佢讲嘅嘢。点解你要系咁样谂呢？咁但系其实咧，我哋知道我系啦，佢哋都系爱我哋嘅，或者我哋都系爱我哋嘅仔女嘅。咁所以到最后咧，其实揽揽已经可以咧重新咧就接通一个嘅关系吓，可以话咧系唱翻俾佢妈咪一个迟来的告白。咁同佢以往嘅一啲情歌咧就好唔同啦吓，系讲到嘅系亲情啊呢一首嘅。

至少相拥没错，亦都系由徐浩作曲，阿木填词，编曲方面咧系 Justin Yao， 而监制系徐浩啊。主唱咧系 MC 张天赋，今个礼拜排喺第16位嘅作品。喺第15位啦，我哋揾到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一首咧喺我哋个榜度咧逗留咗6个星期嘅歌曲啊。而何雁诗嘅《悍马》今个礼拜排喺第14位。喺第13位方面咧，有另一首喺我哋个榜度逗留咗都一段时间嘅作品啦，有7个星期咁耐，就系 Era 嘅《我们不分》。接住系第12位，一首啦歌曲上榜3个星期嘅时间，由上个礼拜第14位升咗2级，嚟自 Mira 嘅作品《童往》。

0: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9点半举行嘅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仲有小食招待。到时你仲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连车房嘅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1: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够热闹够气氛。嘉诚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3: 继续翻到嚟 C123 嘅节目时间，咁啊，星期一嘅下昼啦，就有 Rita 同大家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嘅。头先啊，我哋休息之前啊，咁我就同大家倒数咗今期，亦都系啦第36期啦。致 hit 榜第20位倒数去到第12位嘅歌曲啊！嗱，每个礼拜咧，我哋都有20首歌上榜嘅。咁啊，点样系有呢一个成绩出嚟咧？咁其实咧，呢20首歌啦，系喺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啦，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温哥华嘅 FM96.1， 多伦多嘅 AM1430 同埋 FM88.9， 仲有我哋 Calgary 嘅 FM94.7 啦。我哋呢四个唔同嘅频道，全国嘅 DJ 们播得最多嘅20首歌，就成为呢就係上榜嘅歌曲啦。好啦，咁头先呢就分享咗第20位去到第12位嘅歌曲啦。跟住落嚟第11位方面，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呢首嘅作品喺我哋嘅榜度呢逗留咗有8个礼拜嘅时间啦。在第十位方面呢，就是有魔音女团的 Turn My Magic On， 而刘浩龙的绽放排在第9位。在第8位方面，有曾比特的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在第7位方面呢，有 Cloud 云浩影的我

0: 想和你去度光阴。佢前排咧喺暑假嘅时候咧都有嚟到我哋亚省嘅 band 咁就嚟玩嘅，咁但系咧好多乐迷都有问佢啊，你有冇嚟我哋 Calgary 啊？咁佢就话咧，其实今次佢都冇嚟 Calgary 玩嘅，咁反而咧之后系去咗温哥华吓。我相信咧好多朋友都好想 Cloud 嚟我哋 Calgary， 但我哋都可以咧系睇下会唔会喺街度撞到佢。或者都好想咧，佢嚟我哋呢一度开 show， 等我哋都可以咧亲自咧就系见到佢啊！希望下次咧佢再嚟 Banff 啊 Lake Louise 玩嘅时候咧，亦都谂下嚟我哋 Calgary 啦。好啦，咁啊，跟住咧第六位方面咧就系、是、有冯允谦嘅《人间缺陷你》，
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嘅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0: 在今个礼拜的 Top 5头五位，咁第五位方面是有一首上榜三个礼拜的歌曲，由第九位升了

首嘅等等等等，请嚟咗 Pandora 为佢作曲 ，Serenie 梁嘉欣填词。编曲方面咧系 Pandora 舒文同埋 Jim Ling， 而监制咧系舒文同埋 Pandora。

第五位有祖儿用祖儿嘅呢首等等等等。咁啊，讲到啦喺出年一月份咧，佢就会喺启德做演唱会啦。咁而家咧都系为呢一个嘅 concert 制造紧准备嘅吓。咁其实咧，而家面对一个咁大型嘅新场地咧 ，Joey 作为天后级人马嘅佢咧，其实佢都话会觉得系紧张嘅。咁而 Joey 嘅乐迷啦，我哋都要等等等等，系啊，等紧佢一月份嘅演唱会啦。而喺第四位方面呢一首歌啦，系今个礼拜 Top 5作品里面升幅最大嘅一首啦，因为上个礼拜呢一首歌排喺第10位㗎。

呢一首歌咧 ，Fiona 佢都等咗一段嘅时间嘅，因为咧其实佢就系想揾阿师兄啊冯允谦啦，就系为佢作曲啦。等阿冯允谦咧都等咗2至3年啊，终于就系等到呢一首嘅歌曲啦。咁之后啦，再邀请咧 Serenie 咧，就系以女性嘅视角去写翻呢一首咧 self love 要爱惜自己嘅主题嘅歌曲啊。一首咧就系提醒自己喺忙碌当中要照顾同埋爱惜自己嘅作品啦。冯允谦作曲 ，Serenie 梁嘉欣填词，赖颖彤编曲监制，主唱嘅系黄淑曼 Hey Fiona， 今个礼拜排喺第四位。嚟到今个星期第三位嘅作品啦，一首歌由邓伯铿作曲，李文希填词 ，Yo Young Su 编曲，亦都由张敬轩同埋陈日朗 Isaac Chan 监制。

来自张敬轩主唱的这首作品《放弃的界限》，今个礼拜排在第三位，上榜四个星期的时间，由上个礼拜第六位升了三级。

0: 嚟緊10月10號，張敬軒呢亦都會嚟到尼亞加拉大瀑布城呢度呢就係、是、演出㗎。咁到時呢佢就會直接將佢嘅 Unplugged 呢一個嘅演唱會帶到嚟北美㗎。本身我哋头先听到嘅呢一首《放弃的界限》啊，就系、是、由现场嘅版本，咁啊听咗之后咧，听众听咗之后咧就累积口碑啦，哇好正、啊，咁于是乎咧就正式灌录咧，亦都系推出派台噶吓。咁、啊、到时啦，佢嚟到北美巡回演唱嘅时候，相信都会唱翻一个 Unplugged 嘅版本，咁啊相信呢一班嘅乐迷啦都会系好期待啦。咁张敬轩嘅呢一首《放弃的界限》今个礼拜排喺第三位。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0: 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亦都系由詹正平佢主唱嘅，同时咧包办埋啦曲词编监吓，有佢嘅呢一首作品《很高兴认识你》，上榜嘅时间系四个星期。
1: 受过苦，登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孤？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

来自温哥华嘅一位音乐人啊，亦都系咧将好多佢喺温哥华嘅生活点滴啊，听到嘅故事啊，写入去佢嘅作品当中。咁所以咧，佢嘅歌曲咧，我哋听起上嚟咧，总系会有一份嘅共鸣啊。有佢呢一首嘅《很高兴认识你》，佢系詹正平今个礼拜第二位亚军嘅歌曲。接住啦，为你送上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有 Bad Boy 坏男孩嘅一个嘅感觉吓。作曲嘅系 Aska 张智豪、Tima 同埋 Jono， 填词咧系 T-Rex 同埋张智豪佢自己啦。编曲系 Jono， 而监制系 Tima。主唱嘅当然亦都系有佢，佢系 Aska 张智豪。有佢呢一首嘅作品《乐活道》。恭喜晒 Aska 张智豪，佢呢一首嘅《乐活道》亦都系我哋今个礼拜致 hit 榜嘅冠军歌曲。上榜四个星期，上个礼拜排喺第二位嘅，今个礼拜再升多一级啊！咁我跟住 Aska 嘅节拍一齐跳下舞，开心庆祝一下今日系长周末假期，亦都轻松咁样将今日私日二三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希望大家有个非常之开心愉快嘅星期一下昼，好好享受假日啊！咁星期五嘅时候 ，Rita 会再一次同大家主持私日二三，我哋。

0: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本国定在明天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和华盛顿的贸易谈判上月破裂，美国随即在大约280亿元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总理卡尼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就会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天结束。另外，如无意外的话，今天是加军的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的一天，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的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后退役，新的飞机最少在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意外，这次会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的多伦多天际的表演。而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的 CP140 海上巡逻机、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都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临时退出。加拿大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与加美两国近期的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的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的购票。 CE 今天结束，下午的5点钟开始禁止让游客进入，晚间9点钟正式关闭。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的劳工议会今天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的9点半从市中心的 Queen 和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E 的会场，区内多处封路到下午的2点半。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正义和工人尊严所做的斗争，而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国际新闻，美国特使威克特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由俄罗斯转抵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都正面的评价会谈，但未有明显的突破。泽连斯基预料战事将持续到冬季。美乌双方首先进行会谈，其后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安代表也在尾段加入。美乌双方会后召开记者会，威克特夫形容会谈时务实和重要，并感到非常的鼓舞，又指较早之前在莫斯科的会谈也都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良好的对话，期间听取了新的想法，但未有透露详情，只表示期望很快可以公布新一轮俄乌和谈的消息，而强调俄乌都要做出让步来缩窄分歧。泽连斯基也都形容对话实质，指乌克兰和美国及欧洲国家短期之内会再次会晤并继续磋商，但领土问题必须透过领导人层级的会谈来解决，强调乌方已准备好和美国及俄罗斯进行三方的会谈。他也都预料说，战事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冬季，会上也都有讨论到加强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设备和能源的支援，以应对俄罗斯在冬季加强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也由谈及未来对乌克兰安全的保证以及战后经济支援等。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取得约 44% 的得票，成为当地的第一大党，也都是二战以来首个有机会在地方执政的极右翼政党，但未能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过半议席，能否在萨安州组建政府仍是未知数。而多个主要的政党较早之前已经表明不会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另类选择党成立只有13年，立场亲俄和反移民，这次选举的得票比5年前多超过一倍。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出席集会庆祝，形容成功的创造历史，认为选民发出要求政治变革的

0: 明确呼声，也都指这次的地方选举大胜为另类选举党在2029年联邦选举取得国家执政权踏出了第一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本月下旬访美之际，外电报道说，中美将会在本月的中旬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未有证实或者否认消息，指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较早之前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具体议程及参与者名单仍未确定，而双方代表团可能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代表表出席。消息指，美国希望在会上讨论合作监测由 AI 系统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美中两国的实验室自行监管研发的项目，并分享信息，以防止利用 AI 发动网络的攻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3: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00至晚上11:00，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4: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5: 影音风暴。
6: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不知道这一周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和安排？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想来跟你听听这首好久没听的歌了。每年呢，在这个时候听，应该算是挺应景的。唱歌的是侯湘婷，这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秋天别来》。

乐的是侯湘婷，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侯湘婷的代表作之一《秋天别来》，这是姚谦老师填的词，伍思凯作的曲。这首歌是他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爱我吗》当中的一波主打。其实侯湘婷在那个年代呢，好歌也挺多，而且我记得当时她在歌坛也可以说是相当受到瞩目的一位年轻的女歌手。比如说她有唱过《为你流的泪》、《暧昧》、《一起去巴黎》、《冷战》、《两个冬天》等等等等。侯湘婷的嗓音是相当干净，也是非常的清亮的，再加上她的歌声呢是很有那种少女气息，所以像《秋天别来》这种全是失恋少女的伤心情歌特别的打动人心。在当年呢，她也称得上是很有实力的一位偶像歌手。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在2000年左右出道的这些女歌手们呢，嗓音条件真的都非常的出色。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呢，她同样也是在1999年的时候发了第一张专辑，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她的专辑首先是用她的名字做名称，而且呢，专辑的名字就叫做《精选》，作为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叫《精选》，不得不说，唱片公司对她还是寄予厚望的。而在第一张专辑大卖之后，紧接着在2000年的9月份，周蕙就发行了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名字就叫《周蕙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除了同名的主打歌《好想好好爱你》，专辑当中还有她翻唱了苏永康的一首成名作《相遇太早》，还有像是《话题》《爱过不伤心》，都是反应不错的歌。而在那个年代，这张专辑才发行了45天就突破了25万张的好。

这是周蕙在2000年的时候唱的一首《替身》，这首歌也称得上是千禧年代最最标准的伤心情歌的代表作了。毕竟是连王菲的《约定》都敢翻唱的女歌手，周蕙的嗓音条件当然也是好的不用说了。而且出道了这么多年，虽然中间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呢他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他都有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他跟另外的几位女歌手们也有一起开一些演唱会，到今时今日他的声音状态依然还是相当好的，我觉得他是对自己很负责任的人呢。那如果要形容周蕙的嗓音，算是很干净又很清亮，并且是带了一点点甜美的味道的话呢，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她同样的也是拥有相当清澈的好声音，而且呢她的歌声当中我觉得是多了几分的温柔，所以她唱的情歌可能跟周蕙啊或者侯湘婷的风格又有一点不一样。她的好几首代表作听上去都是相当的温婉，甚至带着一点点委屈的那个口气的，比如说像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我多么羡慕你》、《双手的温柔》等等。而今天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呢，是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的江美琪的歌，歌名叫做《那年的情书》，这是她在2005年推出的一首歌曲，那张专辑也有着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恋人心中有一首诗》。

0: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亚审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审最大的族裔语言学校，也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每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更是唯一与卡城和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审教育厅15个学分，用于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审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 Academy academy.ca 报名。
2: 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0: 了解更多。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些千禧年前前后后我蛮喜欢的女歌手们唱的歌。刚刚这首江美琪的作品歌名叫做《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呢是她2005年专辑当中的一首代表作，又是姚谦老师作的词，陈国华作的曲。听说这首歌的歌词的创作起因是姚谦在搬家的时候整理东西嘛，他就翻出了多年前写的一些情书，刹那间百感交集，然后就提笔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果然这些音乐创作者们大多数都是情感相当丰沛的呢。那我们今天连续听了三首都是比较抒情的情歌，一些慢歌，接下来呢稍微换一换节奏，来听一些洒脱一点的作品。这位女歌手不知道现在收音机旁记得她的人多不多，她的名字叫做汪佩蓉，她也是差不多在快到千禧年的时候出道的。在2001年的时候呢，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名字就叫做 It's You。 这张专辑是音乐教父李宗盛担任的制作人，而汪佩蓉自己呢也是首次在专辑当中尝试的一些词曲的创作。专辑的主打歌包括有同名的 It's You、 放手，还有一首就是今天要为你播的 It's Just Love。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台湾的女歌手汪佩蓉唱的一首 It's Just Love。 我挺喜欢汪佩蓉歌声当中那种自在又洒脱的气息。而继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女歌手呢，哇，我跟刚才前面的四位比起来，她出道应该是最早的。但是今年呢，因为一部这个剧集哦，也是让很多人再一次关注到她。而且当然很多人的焦点呢，就是她怎么保养得这么好呢？说的就是苏慧伦。苏慧伦在1990年就已经出道，发了第一张专辑《追得过一切》。说真的，在2000年的时候呢，她早就已经是歌坛有着很高的地位的一位女歌手了。因为她的长相呢，算是很清秀又很有亲切感的，也不是说是美得让人觉得哇像女神一样这么夸张。但我觉得这个长相是赚到了，所以呢，从1990年代一直到现在30多年呢，她的变化真的是不大。那苏慧伦出名的歌就不用我多做介绍啦，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有 Lemon Tree、鸭子、傻瓜等等。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为你挑选的是她在1994年的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这张专辑呢，也是他正式加入滚石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第一波主打就是这首同名的歌曲，就要爱了吗？

0: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To listen again, press 1.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To listen again,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To listen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5: When you lose someone, the first thing you forget about them is their voice. With your help, we can prevent more lives from being silenced. MAD Canada. No alcohol, no drugs, no victims. Find out more at mad.ca.
6: 影音风暴。
7: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说到这几天的娱乐消息呢，当然内娱是非常的热闹。自从某人写了那个小作文之后呢，其实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讨论度哦。其实呢，从一开始这个八卦消息传出来呢，我自己反映的当然就是我认为这个女明星的形象是会受损的，而且我也是很替她担心啊，她那个三部已经拍好的剧到底还能不能播。但是呢，仔细看看这两天的舆论呢，诶，其实是一边倒的。特别是那位孙先生，他曾经交往过的前任的两位女朋友，他们都站出来说话了。他们倒是没有提到这个女明星的名字，但是至少从他们

的形容里面，我们能够更加具体的看到这位先生他对于跟他交往的女性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就是看到了网上呢也有一些非名人哦，就是一些可能跟演艺圈沾上一点边，或者是曾经有过一些合作关系的人，倒是在这几天呢都纷纷的跳出来说到了景甜曾经是怎么样的一个平易近人，而且非常贴心，行为也是相当的温暖。当然在明星这边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谁有特别的替他发声，但至少也没有拉踩的情况，这点还是让人欣慰的。那么当然到目前为止呢，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娱乐八卦消息了，也有其他金融圈的大佬呢就是大大方方的指出了孙先生写这样子的小文章对别人是有伤害的。而仔细想想呢，景甜不管怎么样应该也没有触及到任何的法律问题，所以目前看起来我们真的不用太替他担心了。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天后王菲又是刷屏啦，因为呢她带着她的小女儿李嫣一起去捧场了大女儿窦靖童在这个秦皇岛音乐节上的一些表演。因为音乐节嘛也不只是一天的这个演出，所以连续两天呢都看到王菲打扮得相当的轻松又自在，带着李嫣还有她身边的一些助理呢非常享受这个窦靖童的演出，看起来大家都很嗨。当然昨天我也是看到了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小小的波折，可是我想说我们只看到了非常片面的一小段的视频呢，不知道她的那位助理跟其他的那些女性的交情到底如何，所以呢也不要对此多做猜测了。看到他们母女三个人呢、就是出现在音乐节台上台下的互动这么的有趣又可爱，还是觉得挺温馨的。然后呢也看到了王菲呢在被一些歌迷问到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哦，她很轻轻松松地回答说再说再说。有粉丝也是挺高兴的，认为她这个回答呢还是留了一些可能性的。那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表演结束之后呢，窦靖童在台上跟其他的一些艺人拍大合照，王菲在台下呢很激动的举起手说老母亲在这儿呢，拍得到老母亲吗？真是相当鲜活的天后呢。不过坦白说我心里面是觉得她要开演唱会的几率还是挺小的，我觉得她非常享受她现在这种自由自在很轻松很放松的生活。因为说真的你看她连续两年去参加春晚演唱，从一些路透里面拍到的这个视频呢，你能够看得到她整个人还是挺紧张的，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的她应该不太会热衷于再回到这种开演唱会压力很大的一个状况下，就让她自由自在地过这种轻松潇洒的日子吧。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窦靖童的歌声吧，这首歌名字就是《烟花》。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透过雷电，透过狂风，透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

这是窦靖童的一首《烟花》。虽然歌词当中一开始就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讨好，不过呢，看到这一次他在秦皇岛参加这个音乐节哦，下了台之后呢，他的妈妈王菲呢还是领着他好像去见了一些很重要的人，然后还非常具体的这个提醒窦靖童要怎么跟别人打招呼，这个时候妈妈的样子就出来了呢。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里，现在开始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些点播的歌了。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可以发消息来点播，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如果你想要点歌呢，就可以把你的名字、你想要听的歌都发给我们，而且记得要写清楚是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除此之外呢，你当然也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Crystal， 他说想要听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要送给大家。

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广东话的点播的歌曲了，这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选择，他想要听的是蔚蓝的这首他整晚在写信。

这位声音相当甜美的女歌手就是 Janice 蔚蓝。刚刚这首她整晚在写信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到我的信箱或者是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 604-961-2323 之外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那今天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 JJ 林俊杰的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他说呢就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分享。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再见喽。节目的最后当然还是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影，拜拜。